0: 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号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黄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冇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税务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听落去，投保人就是单位啦。咁受保人同埋啲保费又点计先？系咪真系确保到惠及我哋呢啲基层员工先？
6: 李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性质系商业保险嚟嘅，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保费系由生产经营单位缴纳。是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的，一旦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以后，经过核实后就会由保险公司赔偿事故单位人员人身伤亡、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以及是事故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的费用。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13: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
14: 神采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啊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讲啲社会热点啦。嗱、嗯，讲到喺六月份喺呢个嘅暑假，咁肯定系离唔开高考嘅呢个嘅话题。咁啊，高考呢个话题咧，其实亦都会系围绕住一啲类似就系一啲嘅骗徒嘅手段咧、嗯，层出不穷嘅咁样嘅话题啦。
1: 嗯，冇错。
0: 咁啊，睇睇一个大学生先嗱，近日啦，喺南开大学嘅一个嘅学生啦，系被人呃咗咧220万嘅消息。
1: 佢仲有220万啦！
0: 当时我哋
1: 我同你加埋嚟啊，都冇啊！
0: 我哋咪后都讲咧，我哋都话哇，呢、這个学生咧都有220万啦咁样。当然钱系佢嘅，呢、這个佢中意点写系佢嘅一个权利啦吓。但系俾人呃就肯定系唔得嘅。咁、样发生咩事呢？嗱，早日咧南开大学嘅一个校区当中，一个社区民警咧。就是、一个学生群入边咧，就通报咗啦，就话啦，学校入边咧一个嘅学生喺度打游戏嘅时候，通过某一个二手平台想买一部嘅柏立德，咁然之后咧，点不知系遇到呢个嘅骗子，层层嘅诱导之后咧，最终系俾人呃走咗220万。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创造咗啦天津市近半年嚟啊单起案件金额最高嘅电诈案噶啦。
1: 嗯，冇错啦。咁啊，据呢一个通报嘅内容啦吓。当日啊，呢一名嘅南开嘅学生咧，佢系响闲鱼上边就被卖家啊引进去到另外一个卖家，即系一个套一个啦。啊，咁啊呢一个卖家咧就发嚟咗一个链接，咁啊叫个学生咧进入到呢一个商品网入边。啊，客服就话啦，有活动啊，唔会令我哋嘅同学俾钱噶。咁啊，你发个二维码过嚟，咁啊支付扫一下就可以噶啦。咁啊呢个学生咧就扫咗一下之后咧就扣走咗就系195元。咁啊，客服咧就解释话，嗱呢一个免密支付所导致噶，咁啊，并且提出啦，话要退款，咁啊，需要你下载某一个嘅会议软件，开启呢一个共享屏幕嘅一个嘅状态，咁啊，睇见我哋嘅学生卡入边嘅余额咗之后咧，咁啊，对方又话叫佢啦，你要访问到另外一个网站，咁啊，就以呢一个擦流水为由啦吓，咁啊，要求咗网购平台，仲有银行卡，咁啊，转账等等一啲嘅方式。哎，分头分咗成22次转账啊，一共就转走咗220万啦，就系咁嚟噶啦。
0: 其实都夸张、哦，例如22次就220万，
1: 系22次你都未醒唔过嚟。
0: 系咯，咁平均一次你都转100万啦，
1: 系啊，
0: 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咧，大家都要擦亮眼睛啦，遇到呢啲咁嘅事情，一定就要系。識得 say no 嚇，
1: 冇錯。
0: 亦都同大家咧睇一睇啲案例啦，包括一個嘅貪圖一個嘅低價嘅網購，咁付款之後咧就遭遇到失聯。咁一個市民咧，劉生咧咁啊通查視頻嘅時候咧，就睇到嗰個心儀嘅電子產品，咁佢嘅售價咧遠低過咧市面嘅價格嘅。商家咧當時就話啦：呢個係我哋嘅限時嘅優惠嚟嘅，現貨嚟嘅，你買咗即發㗎啦咁樣。心動之下咧，佢即刻。就冇走嘅正規嘅平台咧，就私自下單、私自轉帳俾咗呢一個嘅商家。咁啊，錢轉咗出去之後咧，發覺好似一直未發貨咁樣，諗起再揾呢個人啦，點不知又係俾人拉黑咗噶啦，既收唔到貨，又追唔到款，咁而家真係咧要蒙受呢個經濟損失啦。
1: 嗯，咁頭先分享嗰個案例咧，即係貪低價啦。咁啊，我要分享呢一個案例啦，佢就係興信返利活動啊。咁啊，呢個小王啦，佢就見到咗社區群入邊就。发布咗啊，购物返利嘅活动，嗱声称啦，你消费越高，返还嘅金额咧就越高。咁啊，一开始咧就小额下单，确实系收到咗一个返利嘅，咁啊放松咗一个警惕之后啦，咁啊小王就不断加大投入嘅金额啦，咁啊就谂到咗，哇咁啊返金肯定又返多咗啦。嗱，结论咧，对方就以呢一个嘅账户异常、缴纳保证金为由等等，不断要求你追加转账，咁啊最终咧。小王就累计俾人哋呃咗有几千蚊啦，嗱呢个时候佢先至意识到落入到诈骗嘅圈套入边。其实总嘅嚟讲，我哋几个案例啦吓，都系以一个贪小便宜啊作为一个由头，咁然之后就慢慢俾人哋呃走咗啦。
0: 嗯，咁咧有时候咧呢种贪小便宜咧，即系如果讲好听啲咧，就系货比货，价比价，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大家一定要喺个正规嘅平台当中去做呢件事啦吓。
1: 嗯，冇错。
0: 睇翻啦呢个。揭密嘅騙徒啊，即係啲手段係點樣噶啦嚇？嗱，隨住而家個網購嘅呢個日益普及啦，咁啊線上一個消費已經成為咗大家嘅常態噶啦。咁啊，與此同時，虛假 購物詐騙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而詐騙的方式也不斷地在升級，隱蔽性、迷惑性可以說是越來越強的。不法分子就精準抓住了一些消費者追求低價優惠和貪圖返利福利這樣的一個心態，就輕信一些的官方客服的心理的流動，然後在短視頻、朋友圈、社群等等一些平台散布一些的虛假的訊息，精心地去佈置了很多的消費的陷阱，多數的騙局的套路相識度和辨識度都是比較低的，普通人都可能是比較容易誤入到這個圈套，因此熟知各類的騙徒的手段我們都是很重要的。
1: 嗯，沒錯啦，在這裡也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必定要時刻都要即是緊繃我們的腦源啦，要有這個防範之心才可以的。嗱，有三點要提醒一下大家。第一點，一定要堅守正規渠道去交易。咁第二點就是理性消費，不要有這個貪念。咁第三個就是要妥善地保護個人的信息。咁不要被人哋睇到你具體有幾多錢先得㗎。見到你咁多錢嘅話，我都話就眼開啦。
0: 我同我明頭先都開玩笑咁樣講啦，你唔使俾人知道幾多錢，俾錢轉俾我啦咁樣。當然呢啲開玩笑咁樣，我朋友之間都開玩笑嘅講法啦嚇。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個銀行卡密碼都係你自己知好啦，最多最多咧講俾爸爸媽媽聽啊，如果佢哋有需要過去攞啦咁樣，但千祈唔好講俾其他人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大學生嘅受騙嘅一個過程啦。咁喺而家高考前後咧，其實都會有唔少嘅一個嘅騙徒咧，利用翻我哋嘅考生啊、家長啊喺高考當中呢個嘅心理，而做出一啲嘅詐騙嘅手段嘅。咁嚟睇睇啦，各類嘅涉考嘅詐騙就進入到喺六月份咧，進入到呢個高發期嘅詐騙嘅分子咧，通常咧都會係冒充一個嘅教育局啦、高考嘅招生办啦等等嘅机构工作人员啦，利用翻呢个嘅焦虑嘅心理嚟设计个嘅消费陷阱，为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都带嚟一啲嘅风险嘅，所以咧大家都要去学识呢个嘅防范啦，避免损失啦，同埋咧我哋而家教几个，同埋咧整理几个一啲嘅典型嘅诈骗嘅话术同埋应对嘅策略，咁大家就学一学，听一听啦。
1: 嗯，系啦，咁啊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咧就系作弊通知类嘅诈骗啊，咁啊我哋嘅骗子啦，佢会冒充一啲嘅官方机构啊，就向我哋嘅考生啊发嚟咗短信啊，话你喺考试嘅过程之中有作弊嘅行为，咁呢一科就记录系零分啦，并且啊附上咗一个咨询嘅电话啦。嗱，你肯定唔系作弊噶啦，咁啊就利用咗你考生呢一个恐慌嘅心理，咁就慢慢就进入咗佢嘅套路入边啦。咩又支付嗰个罚金啊，又或者系提供身份证啊，透露咗你个人嘅信息，咁啊一透露咗个人嘅信息之后咧，就可能会导致你嘅资金被人哋呃走。咁啊第二个咧就系修改分数嘅诈骗啦。咁啊呢一个骗子啦，又会系宣称啊，我识得我哋嘅考试院入边内部嘅人员啦，可以从后台嗰度系修改卷面嘅分数，但系实际上咧，嗱高考嘅成绩嘅数据系采用咗多重嘅备份以及系加密嘅技术，嗱任何个人同机构都系冇权冇办法去修改噶。
0: 咁第三个咧就系内部指标，咁低分咧都可以被录取，咁样嘅诈骗嘅手段。有啲嘅骗子咧就会冒充一啲嘅干部啦、领导啦，特别系啲嘅高校嘅招办嘅领导啊，同埋教育局嘅干部啊，咁样啊，呃你咧就话能够掌握咗一个专项嘅计划，又或者嘅预留补录嘅内部嘅消息咁样。啊，呢啲嘅资源咧唔系其他人有噶啦，我先有噶。就话咧嗱，低分都可以入到去98、521高校嘅，你俾钱我就帮你搞噶啦咁样。嗱，呢一类嘅说辞咧，其实都系一啲嘅虚构嚟嘅。同埋咧，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啦，千祈唔好受到呢一啲嘅所谓嘅咩指标费咁嘅诈骗啦。咁另外有啲就系提前查分类嘅诈骗，同埋 AI 自愿类嘅一个填报志愿嘅诈骗，大家都要小心啦。所以警方都提示大家啦，一定要系保持清醒，唔好轻信一啲非官方嘅渠道嘅消息，咁样就冇呢个嘅诈骗嘅结果出嚟啦。
1: 系啦，安安静静喺屋企等你嘅录取通知书啦。
0: 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

0: 叫，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余股长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1: 唉，
12: 喂，芳姐，芳姐。落咗班唔去散心，坐喺度唉声叹气做咩啊？日日上班打工，落班呢就应该好好放松下。
11: 边有你一支工咁潇洒啊？我哋普通职工啊，工资固定，屋企开支又大，一直想搵个副业嚟帮补下家用，但又冇一技之长，想自学又冇老师教，冇正规渠道，真係有心无力啊。
12: 使乜咁辛苦啊？安稳打工咪得咯，学技能、哦、又嘥时又嘥力，学嚟啊都未必有用啦。
11: 哎呀，你真太佛系啦！依家时代进步咁快，唔学啲新技能啊，迟早被淘汰。我听讲啊，最近工会咧开设咗职工技能培训班，我一直想报名噶，但又唔知报名有咩条件，亦都唔知有咩专业咧适合普通人学、
13: 啊。哎，阿芳，
11: 哦，张主任啊，
12: 张主任，
13: 系你哋好啊。乜你想了解工会嘅职工技能培训班咩？
11: 张主任啊，你嚟得啱啦！你又嚟我哋小区嗰度宣传新政策啊？
13: 系啊，咁啱我今日落小区就系想同大家普及下工会嘅职工惠民政策。
11: 咁就好啦，我真系好想去参加呢个工会嘅职业培训班，去提升下自己。啊，你知唔知要咩条件先去报名嘅咧？
12: 系咯系咯，哎，反正都讲到咯。阿张主任啊，要参加呢一个免费培训呢，会唔会限制好多，门槛好高咁噶？
11: 系啦，
13: 唔会。我区各基层工会在职职工都可以报名参加呢一个学习培训噶。大部分一线职工、普通上班族都符合基础条件。
11: 咁啊，实在太好啦！嗱，咁具体呢个培训班呢，开始咗边啲专业？嗱，我都想睇下咧，有边啲啱我去学啊！
13: 嗱，我啊听讲区总工会2026年技能工匠人才培训班已经开始报名噶啦，不过啦，详细专业清单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啊，不过唔紧要啦，听日咧区总工会嘅余股长会驻点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我带你哋一齐去咨询下，问清楚所有课程同报名流程啊！
11: 哎呀，咁太好啦，真系多谢晒啊张主任啊！
13: 唔使客气，
12: 咁我都跟埋一齐去睇有啲咩培训班啱我参加啦。
13: 好啊。余股长早晨啊！
11: 余股长早晨。
13: 嗱，今日专登过嚟咧，就打搅下你，系唔好意思、啊。
14: 系唔使客气，主动普及政策系我哋嘅职责嚟噶嘛。诶，呢两位一定系想咨询培训班情况嘅阿包兄同阿芳姐啦，系嘛？
11: 系啊系啊，你好啊！嗱，我哋今日咧专程过嚟

0: 就想了解一下你哋开设咗边啲嘅职工培训嘅课程。
1: 嗱，我哋主要系围绕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企业管理呢四项工程嚟开设培训嘅项目噶。嗱，好似职工项目咁啦，有传统嘅电工啦、焊工啦、叉车啊咁。今年嘅区总工会咧，仲新增咗多项嘅生命实用嘅技能培训。
2: 生命实用咁啊，有冇 AI 技术嘅培训班咁啊？
1: 梗系有啦，包兄。嗱，我哋今年咧新增咗 AI 应用技术培训班，可以帮助职工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同埋实用技能。啊，仲有班组管理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主要是针对班组长这一类企业骨干，通过学习提升他们的管理水平和团队协作水平。
0: 嗯，这些培训班真的很实用啊。啊，是的，我有个亲戚想做家政的工作，不知道这一类的培训是怎样的呢？
1: 嗱，你呢个亲戚咧想做就啱啦吓。今年我哋开设咗新嘅家政保洁培训班，可以提升职工家政服务能力，又可以拓宽就业嘅渠道。
2: 哇，咁就太好啦！阿余股长，阿余股长，我想报嗰个 AI 应用技术啊，系咪真系免费噶？
1: 哈哈，包兄，我哋嘅培训班咧系真系免费噶，而且有个别特种专业咧，仲可以向人社局申请补贴添。
2: 学知识。仲可以领补贴？
1: 嗯，按照规定，学员本人或学员所在单位要先行报名并交纳培训费。等到学员通过考试之后，包括补考合格之后，区总工会就会承担这个学员的全部培训费，亦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办理退款手续。
0: 不用钱就可以学到技能，实在太好了。还有余股长啊，听说你们今年还开设了新会陈皮专项培训班，我很有兴趣想参加。
1: 好啊，一起来吧。嗱，我们今次开设的陈皮产业技能培训班覆盖陈皮产业全链条，从种植、炮制到销售、文旅一应俱全，分为短期实操培训和免费专题讲座两大类的。
3: 那具体这两个班有什么不同呢？
1: 首先是短期实操培训班，主要是教大家种植养护深绘金的技巧，同时会教大家用陈皮制作各式的养生美食。另外还开设有陈皮宣传小视频制作、陈皮电商销售运营课程，帮大家玩转线上推广和直播带货。
0: 哇，听你这样说，学到这门手艺既可以传承本土文化，又可以多一个就业的出路，真是一举两得啊。
1: 另外我们还同步开设陈皮免费公益专题讲座，这些讲座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想要深耕陈皮行业做商贸销售的职工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咦，这样看来报个陈皮电商运营和短视频制作课程，学习怎样线上推广生活陈皮，发展副业增收都挺好啊。
3: 我觉得工会的技能培训对职工来讲确实是一大福利啊。我一定要积极咁动员社区嘅职工去参加，
0: 真系好多谢区总工会呢个娘家，为我哋职工提供一个咁好嘅学习培训平台。
1: 我哋工会推出免费技能培训、学历补贴政策，就系希望大家敢于学习，勇于提升，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报名参训，充实自我，增长本领，一齐助力企业同生活发展，收获更好嘅自己。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琳。为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同妇联工作论述集篇走心走实，新会区妇联将学习宣传贯彻论述集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学，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联系学，同刚刚召开的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贯通学，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内化转化上见实效，在走心走实上显担当，引导广大妇女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磅礴巾帼力量。连续五日，新会区妇联依托妇女儿童专栏节目，每日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同妇联工作的论述集篇。第四篇，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

0: 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地脉声，沟通脉心，脉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2: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江门市公安局近日就江门市公安局关于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在江门市实际居住且持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肇庆等八市制发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含电子居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申请落户江门，免去在江门居住满半年才能迁入的条件。端午将至，新会区各镇街端午氛围愈发浓厚。双水镇市桥村正紧锣密鼓筹备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双巡游即将上演，以传统民俗点亮乡村端午。据悉，今年农历五月初五，市桥村将在冲市龙舟码头举办端午游龙活动，龙船、凤船将联袂启航巡游，村里还将开设龙舟饭宴席，组织全村乡亲欢聚过节，共叙乡情。市桥村龙舟习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14年，当地乡亲捐资购置新龙船，修建冲市龙舟码头。2015年，再筹资金添置凤船，组建女子凤船队，成为新会少数拥有女子龙舟队伍的村落。6月8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中国气象局8日发布今年新启用的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该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7: 现在的点话呢，我想变成谈点的容易，
8: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9: 要加油
7: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6: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是在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8: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又觉得我想做咁嘅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嘅时候，我屋企人呢就同我想法系唔同嘅，但我从来都冇变过，我就系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嘅时候系我自己填咗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又好珍惜依家呢个岗位，系我自己中意嘅嘢。
6: 谭庆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嘅路。
8: 怕学返学，咁佢都怕受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系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晚议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佢哋带起嚟，佢哋肯做，啲兴趣就嚟噶啦。
6: 谭庆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咗11次嘅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嘅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2: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6: 喂。

0: 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阿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

0: 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嘅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8: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7: 哎呀！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8: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7: 唔好意思啊！
8: 哎，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7: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哎，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8: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咯，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嘅咧。
7: 点解啫？你睇下，姐姐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8: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7: 食乜鬼啫？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期，新会区多个高速出入口和服务区悄然变美，新栽种的树木亭亭玉立，花冠木错落有致。截至目前，新会区15个已开通高速出入口绿化提升全部圆满收官，3对高速服务区焕然一新，4处枢纽互通节点也同步升级，累计清理杂草枯树2吨，旧栏杆1000米。旧石墩500米，拆除旧指示牌5个，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过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一个个高速门户正以清爽绿美的新面貌迎接8方来客。由于6月5日19时，省道 S27 一线黄鹤泾大桥受渔船碰撞，桥梁受损。经专业检测单位检测后，出具临时通行意见，从2026年6月7日19时起，对黄鹤泾大桥实行限行措施，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待黄鹤泾大桥完成维修后再开通。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可预测、持续不断、不受干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陈皮除了皮之外，陈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频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系新嘅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小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有你齐出手，蚊虫
10: 冇掟走。包兄，你喺度
11: 做咩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什么礼物啊？
10: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轮右理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诉说。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气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2: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

0: 三小刻，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
0: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就算被人敷衍，就算摔得灰头土脸，回了家妈妈也不嫌。她总说想做就做，不要让自己后悔。她总说只要我喜欢儿媳妇，什么样都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期，新会区多个高速出入口和服务区悄然变美。新栽种的树木亭亭玉立，花冠木错落有致。截至目前，新会区15个已开通高速出入口绿化提升全部圆满收官，3对高速服务区焕然一新，4处枢纽互通节点也同步升级，累计清理杂草枯树2吨，旧栏杆1000米，旧石墩500米，拆除旧指示牌5个。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过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一个个高速门户正以清爽绿美的新面貌迎接8方来客。由于6月5日19时，省道 S27 一线黄克敬大桥受渔船碰撞，桥梁受损，经专业检测单位检测后，出具临时通行意见。从2026年6月7日19时起，对黄克敬大桥实行限行措施，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待黄克敬大桥完成维修后再开通。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8日，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可预测、持续不断、不受干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成日早上嘅11:03，嘅最后中心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关注翻咁啊，新会方面今日嘅天气都系阴天为主，会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气温介乎25度到28度之间，吹和缓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咁預計我區啦，咁啊9號方面，即係今日都係會有大雨到暴雨嘅降雨過程。展望11號去到12號方面啦，咁啊都係會有陣雨或者係雷陣雨。去到15號方面，降雨再吹頻繁，高考期間你都係需要重點關注翻我哋嘅早晨啦、午後啦嘅重點時段，做好對暴雨同埋強對流天氣以及引發嘅次生災害嘅防禦工作。今次天氣預報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聽，再會。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啊，李主任啊，最近嘅订单比较多，你睇下可唔可以加装一套新嘅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7: 喷涂？我哋厂好似冇喷涂相关嘅环保手续噶、啊。
6: 而家订单咁紧张，唔好理咁多啦，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8: 得唔得噶？请教下身边嘅呢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9: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嘅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嘅，建设单位系不得开工建设嘅。
8: 咁如果好似啱先上边咁样嘅情况咧，俾你哋环保主管部门发现咗，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噶？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一款嘅规定，建设单位嘅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嘅，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8: 没错了，各位企业在新增建设项目的时候一定是要依法依规地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方可以是开工建设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1: ！Vinny 姐嚟睇下啦！
1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1: 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1: 旅游探世界，
1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生活电台旅游探世界。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咁啊，今日嘅节目当中啊，我身边又换咗一位靓女啦，即系平时都系换啲靓仔啊靓女，今日换咗一个好有韵味。又好成熟嘅靚女，亦都係我哋多次作客我哋生活電台旅遊探世界嘅嘉賓，係我哋雲樂堂陳薇莊園嘅負責人糖糖。Hello， 莊
22: 仔，大家好。好，同埋我哋聽眾朋友們好。
5: 你應該唔緊張㗎，你一種
22: 見到你緊張啦。
5: 見到我緊張，係啦，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就會同阿糖糖嚟介紹下我哋跟住嚟啦，由端午節啦，又包粽，又爬龍舟，又食龍舟飯等等一系列嘅咁多嘅一個活動。 嘅精彩婚情。咁啊，黄大堂方面咧亦都好有心思啦。咁啊，因应呢一个端午节，推出咗一条龙舟非遗文化嘅旅游线路啊，系啦系啦。咁啊，呢条旅游线路咧，咁啊，好值得一家大细去参加嘅。黄大堂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又去玩过我哋嘅一个爬龙舟，系啦。哦，仲要向后少少系咪啊？啊，即系我哋仲要坐后少呢？啊，哦，呢、这个要向后少少系咪 ？OK， 我哋再摆后少少俾大家睇下我哋嘅龙舟方面嘅一啲产品。唉，系啦，我哋黄大堂方面嘅产品。OK， 咁啊，我哋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同阿唐唐去倾倾先啦。咁啊，唐唐啊，咁啊，黄大堂作为我哋国家嘅三 A 级景区同埋江门嘅非遗研学基地，咁最具特色嘅标签就系我哋一讲起黄大堂，大家都知道陈皮加龙舟嘅双非遗。讲下啦，咁啊，点样你哋黄大堂嘅陈皮庄园啦，系点样将呢两项本地嘅一个非遗啦，去结合埋一齐咧？
22: 我觉得呢样嘢咧，应该系首先一样就系、是、家族情怀啦，先系我哋了事佢嘅家族入边嘅呢个龙舟文化，咁传承咗呢个四代人。跟住咧，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生活陈皮咧，作为我哋生活嘅名片，同埋一个好大得天独厚嘅一个咁样嘅特产。咁喺呢度之余，又想将我哋嘅龙舟文化同埋呢个陈皮文化放埋一齐，所以咧喺呢几年当中嚟讲咧，廖总喺发展呢一个生活陈皮嘅同时，亦都不忘将呢个龙舟嘅文化同埋呢个精神咧，进行一个结合。所以我哋其实喺产品上嘅话咧，你会见到我哋有啲产品咧，其实都会同我哋嘅龙舟有结合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每一次当我哋去比赛啦，咁亦都会将我哋嘅生活陈皮带到去各个唔同嘅赛场啦，去介绍俾更加多嘅唔同嘅友人啦，甚至系其他地区各外国嘅啲朋友，咁佢哋都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陈皮。所以其实无论从我哋嘅经营嚟讲，亦都话系从我哋嘅发展嚟讲，这个文化同埋陈皮嘅呢两样嘢咧，佢都有情怀同埋呢一种喜好喺入边。
5: 系啦，咁啊，黄大堂方面咧，亦都系以呢、这、一个即系黄大堂陈皮庄园啦，咁啊，亦都系用农业啦、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为核心，亦都系令到啦沉淀咗百年嘅新会陈皮匠心啦，以及系我哋奋勇争先嘅龙舟精神互相扶持。哎，咁啊，话咁快啊，咁啊。睇翻我哋嘅一個抽獎鏈接先啦，
22: 哇，
5: 係啦，已經有啦，係啊，咁啊喺我哋嘅群入邊就已經係開始咗呢個抽獎啦。咁啊，目前嚟講啦，哇，已經有25位嘅朋友仔參加咗抽獎。咁啊，點樣可以抽獎咧？咁啊，就可以關注翻我哋嘅微信公眾號，就喺我哋嘅视频号下面就会有 True FM 983新会电台呢一个微信公众号系小写嘅，咁啊同我哋客服交流啦，咁啊会拉你入群噶啦，喺群入边。今次啊唐唐就带嚟嘅，做咩你又自己又抽啊？系啦，咁啊今次会送出嘅奖品都好丰富。头先我就见到啦，咁啊就一个新会青金味嘅剥皮软糖啦。咁啊呢种软糖头先同唐唐去介绍过，即系开一开俾大家睇先啦。系啦，呢一个软糖系点样嘅一粒糖咧？同我哋去介绍下啦，不如。
22: 其实呢粒糖咧，我哋咧做咗好多嘅测试。
5: 系。
22: 咁呢个糖咧，首先咧佢系零添加嘅呢个即系糖嚟嘅。
5: 蔗糖，零蔗糖嘅。
22: 对。而且咧，佢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入边有一个爆浆，咁系
5: 属
22: 于青柠味，即系我哋新会金嘅呢个青金味。
5: 哦，青金味。
22: 我哋呢样嘢咧，佢最主要一个就系非常之清新，
5: 系
22: 比较适合于我哋呢啲依家呢种日常。仲有佢系老少皆宜啦。
5: 系。
22: 咁我哋咧，其实喺呢个做呢个糖嘅时候咧，都参考咗好多大家想要嘅口味。
5: 嗯，
22: 合咗好多人群，咁啊觉得啊呢样嘢系最啱嘅，所以呢个糖咧。出嚟應該係半年到啦，都好受歡迎
5: 嘅。係啦，咁啊，因為今次抽獎咧，咁啊，每個聽眾啊，中獎者咧，都會送一盒咁嘅糖。除此之外咧，糖都話仲要加碼，加碼咩咧？咁啊，因應呢個端午龍舟節啦，哇，犀利啦！仲有呢個龍舟掛件啊，係啦，咁啊，小朋友好中意啦。咁呢個有我哋新會嘅龍舟啦，種嘅特色啦，咁啊，仲有我哋啊係葵扇啦，同埋端午啊啲朋友會放紙鷺啦嚇，咁啊，仲有呢個樹葉啦、青蒲。葉啦，咁啊符佬啦，咁亦都係寓意住呢個美好同埋吉祥嘅。咁啊，今次送出 第一份獎品係送兩件先嘅。咁首先係一個龍舟嘅掛飾，再送埋呢一個陳皮嘅軟糖去同大家嘅。咁大家喺我哋嘅微信公眾號方面啦，咁去點入我哋嘅 TFM 983，同我哋嘅客服講，就可以有機會獲得呢兩份嚇，兩份係一個聽眾一份嘅呢一個獎品嘅。咁陣間仲要送乜嘢，就再同大家去慢慢講下啦。咁又講下啦。咁講到飛為龍舟啦，咁好多聽眾都會對我哋新會龍舟咧嘅傳統儀式好特別嘅，就例如起龍啊、點睛啊、祭龍啊呢啲嘅環節。咁其實背後有啲咩嘅民族寓意喺度，係通常係點樣做嘅咧？
22: 其實咧嗱，一般咧每年嘅四月份咁上下，當然啦，每個區域唔同。
5: 農曆定係新曆？
22: 農曆。一般咧、有啲人四月初，有啲人四月中，但係咧一大多數時間咧都會有大半個月或者廿幾日時間去俾你準備呢個去到端午節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就首先會去到我哋呢個地方起龍嘅。
5: 起龍。
22: 咁起龍首先第一時間肯定要先將個龍頭迎出嚟啦。
5: 係。
22: 咁迎啦，迎出嚟咗之後，跟住去到我哋那個龍舟基地的時候咧，就會先進行一些拜祭或者係
5: 祭祭儀式啦，係啦，傳統嘅儀式啦。
22: 傳統儀式結束咗之後咧，就會將個龍咧起咗，跟住洗乾淨，圍護翻。咁我哋每年嘅咧都會有一個，咁你將個龍頭咧放入去嗰陣時，就會去點睛。
5: 哦，
22: 咁點
5: 睛
22: 首先咧，以前因為我哋啱啱初初有個故事嘅，
5: 係點咧
22: 嚇？呢個故事就係、是、以前初初開始未進行到呢一個點睛之前咧，咁個龍舟佢條龍咧係比較威武噶嘛。
5: 係。
22: 咁有陣時我哋喺爬龍舟嘅時候，條龍咧就比較激動得滯。
5: 哦。
22: 咁有時候咧會進行一啲又譬如有時一個唔覺意啊，又偏左偏右啊。
5: 哦，
22: 咁呢個時候就覺得佢難以控制，咁後嚟咧就進行咗呢個點睛，用個朱砂點睛，咁呢條龍咧就相對温順翻啦。温順翻之後咧，我哋就比賽過程當中咧可以一帆風順。其實咧喺成個過程當中咧，包括我哋依家所講嘅無論每個地區嘅起龍儀式或者爬龍舟，好多都係對應咗我哋嘅呢一個叫做祭祖啦，或者祈福嘅呢個儀式嘅，
5: 亦都係華遠古詩啦，
22: 係
5: 啦，
22: 所以更加多。多嘅咧就係喺呢個儀式過程當中，一周咧係對傳統文化嘅一個傳承啦。係。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對於日常美好生活嘅一種期望。
5: 冇錯冇錯。咁其實我想問啦，點睛方面咧，有冇話先點左眼定先點右眼？有冇呢個講法嘅？
22: 嗱，我哋以前咧就會有啲，我哋去寺廟咧話先行左腳啊，行右腳，
5: 係咪？
22: 咁佢一般咧就係先左後右。
5: 哦，先左後右。
22: 咁呢啲咧，而家咧就我哋好多啲儀式上咧，亦都會有一啲主持。講咪你知，或者有時候啲領導多啦，就係啦，或者係有啲朋友，我哋好多人咁咪一個點左邊，一個點右邊，
5: 係啦係啦，都會有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又想問啦，咁好多朋友都知道啦，龍舟啦，同埋我哋蛙艇其實係唔一樣噶嘛。咁傳統嘅龍舟咧，一爬嗰條龍舟咧，有啲係幾十年，有啲係十幾年，有啲係。差唔多一百年嚟先，就好似我哋宏大堂嘅龍舟文化館入面就有一條一百年嘅龍舟啦。咁龍舟方面佢哋講到就話，我哋用嘅係要用鈞鈿木純手工打造。咁佢背後嘅一啲匠心底韻，又同我哋介紹點解一定要用鈞鈿木咧？咁其實係咪真係一百年之後咧都可以，或者幾十年之後都可以去爬咧？係點解嘅咧？
22: 首先咁樣嘅，我哋咧做呢一個龍舟咧，有好多唔同嘅材質，譬如
5: 說
22: 大家熟知佢要埋喺泥底入面嗰啲咧，就係鈞鈿嚟嘅。
5: 哦，
22: 咁呢個木頭咧，佢嘅密度會比較實啲，所以佢但係咧佢嘅保存方式咧又唔同喎，佢要埋喺泥底下，用呢啲淤泥同埋個水咧嚟令到佢嘅密度可以保持，所以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傳統上嚟講，大部分嘅傳統龍舟咧、都係要。用鈞鈿嘅嚟，因為呢種木咧比較硬，同埋咧會比較重，咁佢比較適合於爬龍舟。咁我哋而家咧，譬如你頭先講嗰個，我哋莊園入邊嗰個咧，佢係屬於杉木。
5: 杉木，即係超過一百年嘅
22: 嗰兩條咧，我哋兩條嘅呢個百年龍舟咧，佢係屬於杉木嘅。咁呢種咧，佢就唔需要埋喺泥底入邊嘅。咁佢咧就日常嘅保護維護咧就 OK 啦。
5: 哦、
22: 所以各處都有。

0: 由组委会去做嘅准备。咁、所以呢啲龙舟咧就系一指嘅、但系咧去到传统龙舟，譬如依家，譬如我哋要去参加传统龙舟啦，咁呢啲咧就系、各条村啦、或者各一个唔同嘅市啊、镇啊，你哋自己嘅龙舟啦，呢啲咧就要出土你自己嘅传统嘅龙舟，
1: 拿手本领啦，即系各条村自己嘅特色啦。
0: 所以咧，嗱呢样嘢其实换句话讲，佢又系一个。我哋一個叫做家族又好、或者係一個地區對於一個傳承文化嘅保存啦、或者呢種情懷嘅一種結合啦，
1: 冇錯，
0: 人同人之間嘅一種
1: 啱
0: 放埋一齊，係咪？
1: 啊，咁啊，即係頭先聽你咁講啦，就係、譬如我哋平時我哋嘅村鎮比賽啊，嗰啲就係、自家耍家嘅，或者傳承咗幾十年、幾百啊，或冇幾百年、百幾年嘅龍舟就攞出嚟比賽。但如果真係好似宏達堂方面啦，咁最近又係攞咗個亞軍啦，一個國際賽事啦，咁都好犀利。咁其實嗰啲龍舟咧，就係組委會佢哋係即係佢哋準備好曬啲龍舟俾你哋去爬嘅意思，係咪咁？
0: 佢咁樣嘅，譬如啦，我哋譬如參加亞洲嘅呢一個會，亞洲嘅龍舟嘅會，甚至去到國際嘅呢個世界龍舟錦標賽。咁呢個時候咧，就肯定唔係我哋去準備呢一個龍舟嘅。你人去，跟住咧，所有嘅啲龍舟咧係由賽事準備好，咁你去到之後咧、要進行訓練，然之後熟悉呢個水，然之後比賽時全部統一都係用佢哋嘅呢啲龍舟嘅。
1: 哦，即係原來咁，獎咧獎係自己準備定係都係佢哋提供
0: 嘅？獎嘅話咧，嗱咁樣又好似我哋有啲傳統嘅咧，你就自己要帶獎去嘅。有一啲咧就去到賽事上面，佢要求你嘅所有嘢。無論是獎定是嗰、那個龍舟都是由組委會去統一的、但是呢我們的隊員啊，每個隊員之間呢他都會有他自己的一支獎的、
1: 都是會拎埋過去的、屬於自己的。
0: 因為呢我們就好像你打乒乓球一樣、有些隊員的乒乓球他一定有我自己的球拍、因為他的順手性嘛、所以這個呢就他可以用的。
1: 因為不同比賽的規則去因應翻唔同嘅獎啦，依家嘅獎嚟講，係咪多數都係叫做碳素啊？我哋所講碳素又輕便又硬排起身又省力少少，咁啊會令到成個速度都會快好多啦。
0: 傳統上嘅話咧，我哋就用木獎嘅，咁木獎嘅話基本上嚟講咧就因為順應翻以前嘅呢個器材，你只可以用木獎嚟去做呢一個獎。但依家咧，隨住我哋發展啦，同埋依家嘅科技啦，咁依家我哋就用碳纖維獎嘅。咁佢嘅作用就係佢嘅輕便
1: 、
0: 因為第二咧，佢就係好硬淨。你因為我哋咁樣嘅，我哋獎入水嘅時候，你嘅呢個硬度同埋你個直角落去嗰陣時候嘅角度咧，係好關鍵嘅，因為阻力啊嘛。喺物理上嘅話咧，阻力越大，佢嘅速度就越慢。所以当你用碳纤维掌的时候，你落掌的这个速度和你的角度是直接落去，它的速度就会提升。
1: 相当吸引，听完你讲之后我都想去摸一下碳纤维。但是一个碳纤维掌它的其实就成本造价都挺高
0: 的。是啊，比如你之前有没有听讲过，你知道我们广州省石有很多房东下龙舟。
1: 是什么广州猎德那些包租公爬龙舟。
0: 听讲啊，就之前在网络上有个这样的讲法，就说这个包租公咧，佢系爬龙舟，佢呢支奖咧等同于我哋二三线城市嘅一套楼。
1: 哇！咁大家睇下嗱，譬如小户型啦就计小户，你睇下几多钱啊？即系系嘛，真定假你自己去讲啦。咁啊，听咗阿唐唐讲咗咁多宏达堂、寻觅庄园有关龙舟文化嘅推广，咁到呢度又要讲翻我哋嘅核心。今日想同大家去介绍，作为一个核心嘅体验区。宏达堂方面的中华龙舟文化馆是我们各位游客必定去到打卡的地方。咁在这个文化馆里面呢，有哪些可以流连忘返的亮点跟我们又介绍一下呢？
0: 有几大亮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龙舟的世界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呢，龙舟起源于中国，但是发展于世界。现在呢很多的赛事上，特别是一些欧洲啊这些国家，很多的这些龙友呢非常之得意的，他情愿自己拿钱，但是我都要去参加这个龙舟的赛事。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龙舟的发展现在非常之大了。一个风俗厅同埋一个龙舟国际嘅一个地图，啲小朋友又好，大人好，哇，唔系嘛，我净系以为龙舟系中国牌。第二咧就系我哋嗰个竞技龙舟，咁呢个咧就顺应翻好多朋友系想爬龙舟嘅，
1: 都想爬龙舟。
0: 因為畢竟有

0: 時候要去到江河啦，咁有時候就唔係咁方便啊嘛，係嘛？
1: 啱。
0: 咁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做咗個一比一，我哋有兩條22人嘅標準賽嘅龍舟嘅放喺嗰度，然之後做咗一個水池，就仿嘅係我哋嘅江面，即係有個波浪嘅江面。
1: 都會係好啲造浪機咁樣去進行。
0: 然後咧就連接住我哋嘅電腦啊，同埋 LED 屏，係通過掌頻嘅速度快慢，
1: 嗯，
0: 嚟去調節，哎，你哋呢兩條船邊個快邊個慢，就咁樣嘅形式。去等嚟到我哋庄园嘅朋友，系从首先从感觉上同埋系动作上，先将呢一个龙舟嘅体验做咗先嘅。
1: 嗯，系啦，诶，咁啊睇翻啦，咁啊我哋嘅一个抽诶中奖嘅名单已经系有咗啦，咁啊恭喜以下有两位嘅朋友，咁啊睇下我啊未中奖嘅啫，诶，哇，诶呢位朋友好熟悉喎，系啦，啊呢一位。啊，青魚嚇，同埋應該係少少魚呢兩位朋友，咁啊中咗嘅朋友咧，記住填寫翻你哋嘅一個身份資料，就係、是、你嘅手機號啦。咁啊，到時候咧星期五晏晝三點到五點半嘅時間咧，咁啊就可以三點到五點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我哋生活電台嘅大堂呢處咧去進行兑獎嘅。咁啊，除此之外嚇，咁啊下一輪抽獎又出嚟啦。咁啊下一輪抽獎送啲其他嘢啦。咁啊，除咗有頭先我哋所見到嘅陳皮。青金糖吓、嗯啊，就送呢个啦，姣丝花生好唔好啊？
0: 好，
1: 我哋下一档嘅奖品就送呢一个新会云特糖方面送出嘅一个陈皮花生一桶，系啦，一桶系啦，咁啊就送俾大家，咁啊亦都系等大家去密切留意翻我哋跟住又发出嚟喺我哋群度嘅抽奖。咁啊讲翻头先我哋讲嘅龙舟文化馆啦，其实我觉得我都去咗好多次，我觉得系集各家之所长。点解咧？因为宏达堂方面咧，即系大家都会认为咩？我哋去宏达堂去参观龙舟，咁啊，梗系睇晒宏达堂啲威水师，呢个系其中一部分，但唔系全部。佢哋我发现咧，佢哋仲有佛山龙舟啦，啊，又有我哋好似猎德系咪啊？广州各个地区嘅唔同嘅龙舟，亦系龙舟匠人佢哋嘅个人介绍喺度。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包容性。是好宽广嘅，即係唔会话我去宏达堂嘅展馆就单睇宏达堂嘅啲冠军威瑞士，其实佢係将成个龙舟嘅文化，成个龙舟嘅发展史都同大家去宣传开去讲。所以呢个龙舟馆当中仲有得头先我哋所讲嘅体验馆，仲有爬龙舟啦，好适合我哋嘅亲子家庭啦，喺端午节时间啦。因为嗰度入面呢，我发现呢佢有好多把大风扇，你话驚爬龙舟户外就话太阳晒，喺入面呢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清凉嘅环境底下去进行嘅。
0: 冇错。
1: 嗯，咁啊睇返啦，咁啊今次呢头先就所讲嘅呢个数字竞技啦，亦系一个其实仲有一个叫做实地龙舟嘅一个体验㗎喎。咁、
0: 嗯、
1: 实地龙舟你会觉得系推荐边啲类型嘅朋友去参加？你话室内当然系一家大细啊，唔识游水你都可以去参加㗎啦。咁但系户外嘅话就真系要对体能有少少要求，同埋要顶住烈日当空㗎喇。
0: 我哋依家呢喺户外呢系增加咗两个唔同嘅点嘅。
1: 哦，两个。
0: 以前可能你淨系知我哋有个潭江边。
1: 系台湾边嗰边啦，
0: 省龙舟基地。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做咗一个相对小型嘅，就系、是、我哋个科博基地嗰度咧做咗个 U 型嘅龙舟赛。
1: 哦 ，U 型，系、
0: 嗯。咁大家对于呢排比较旺少少，比较即系比较火嘅蝶教嘅嗰个丝袜
1: 漂移
0: 啊，漂移啦
1: ，L 型啊，人哋嗰度系。
0: 咁我哋咧就做咗個 U 型嘅，咁、這個 U 型咧其實咧有少少似我哋潮州啊，或者係閩南地區嗰啲，或者江西地區嗰啲，佢、係有一個特色嘅，因為我哋廣東嘅龍舟，譬如好似我哋端午龍舟嗰時候咧，我哋係有呢、這、一個往返噶嘛，即、譬如你依家去嗰陣時候，你係龍頭，翻嚟嗰時候可能你就
1: 龍尾
0: 啦，因為我哋係調翻過嚟坐嘅、但係咧。後備如好似潮州啊，或者係福建啊、閩南地區、江西地區、浙江地區，佢哋咧有個特色就係、是，我哋唔會咁樣掉頭，但係咧，我會喺中間有一個支柱點，我咧就繞住呢個支柱點轉一個圈嘅。
1: 嗱，糖糖，咁啊呢 part 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我哋呢個 U 型龍舟，我哋聽聽客户聲音，繼續同陣間翻嚟繼續同我講下我哋嘅龍舟文化。
0: 好嘅。
2: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一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还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税务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叹世界，
16: 旅游叹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
17: 奔赴山海。
1: 時間繼續翻返嚟，同大家去關注翻我哋嘅一個文旅資訊啦。咁今次亦都係請嚟我哋宏達堂陳皮莊園嘅負責人唐唐，唐唐你好，又翻嚟我哋直播間啦。係
0: 啦，又翻嚟啦。
1: 咁可能頭先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可能就唔清楚啦。咁喺我哋廣告時段咧，咁我又好有幸運咁樣採訪到一位啦。咁唐唐帶過嚟，比我細十幾歲嘅，重點係咩啊？世界冠軍。系啦，參加世界賽攞咗冠軍嘅選手阿小豪，系啦，咁同佢傾偈就，其實我有好多嘢想問嘅，就係即係時間有啲短啦，咁希望下次翻如果下次再過嚟做節目啦，或者係下一 part 下一期我哋再講龍舟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邀請佢同我哋傾耐少少偈啦。
0: 不如咁啦，下一次就
1: 對對咪，
0: 不如咁啦，下一次就俾半個專場俾佢，跟住你同佢好好地傾。
1: 又可以啫，即有，因為你訪問佢嘅時候，即係我會感受到咧，有好多我哋覺得龍舟方面嘅專業嘅東西咧，佢講得又真係頭頭是道，你又同我講佢好腼腆，其實佢講出嚟嘅嘢咧，句句都係一鳴驚人，而且係覺得金句頻繁，而且係好滿滿都係乾貨，係
0: 嘛？
1: 係啦，即係我覺得就可能佢就係代表咗咧雲達堂嘅一啲冠軍選手。佢哋嘅一個團隊，佢頭先同我講好多嘢，我都覺得佢係以集體主義為先，個人佢係擺得好，可能話佢融入咗集體之後，佢就唔再話有啲咩個人色彩即係個人主義嘅東西。咁正正可能就因為呢一種嘅精神，亦都代表到雲達堂龍舟隊嘅精神去出征世界，咁從而都係代表到我哋中國人嘅精神啦。
0: 其實你要諗下，我哋好似傳統龍舟賽咁啦，
1: 係。
0: 咁傳統龍舟賽一年先一次，
1: 係。
0: 咁呢一次入邊嘅時間咧，大家可能去訓練，你睇我哋都係嗰一個月啦，嚇。
1: 係。
0: 咁一個月入邊，你要明白好多人咧日頭去上班嘅，所以咧晚黑。你諗下嗰陣時咪話，無論係省城啊，定係話邊啲區域嘅水鄉啊，
1: 飄
0: 下你就會係晚黑聽到啲鼓點聲響，
1: 嘣嘣嘣嘣。
0: 咁呢個過程當中，你諗下呢啲人一年唔見，我見嘅話咧，可能訓練嘅時間唔會好長，但係。傳統龍舟比佢哋呢一個還要多人，七八十人，係嘛？七八十人，我同時要保持速度啦，保持快慢啦。所以你想下那個人大獎的人他的速度和大家跟的速度以及大家因為你要明白一件事你的獎如果在前面你跟不上前面的獎你就會打前面的獎還是打後面的獎
1: 哦是啊是啊
0: 你在物理學入面嚟講你的水只要有一個點是不啱的那你的速度就會
1: 系啦，一泳俱泳，一浴一全浴，系啦，就系呢种感觉。
0: 龙舟嘅精神咧，就系力争上游，大家一齐共同去进步。
1: 系，
0: 如果你话边个人偷懒，呢个系绝对即刻睇得到嘅。
1: 系，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一个好赤裸裸嘅问题啦。咁除咗系头先嗱，咁头先有讲翻我哋，你话系呢个 U 型弯道啦，系今年新开嘅定系？
0: 旧年嘅端午后吧。
1: 后
0: 其实咧，旧年嘅暑假期间咧，我哋呢一个庄园啊，即系我哋嘅基达呢个宏达堂啊庄园啊呢一个叫做咩啊家属嘅学生有啲小朋友，
1: 系
0: 我哋都组建咗一期嘅呢个叫做龙舟嘅班训练班。
1: 哦，
0: 咁呢个训练班咧，我哋就用咗呢个 U 型赛道。
1: 哦，
0: 咁呢个 U 型赛道咧，其实咧有几样嘢比较啱，一则咧就系学生亲子。同埋咧，單位團建包括我哋依家啲高校學生嘅呢個體驗，其實我哋今年都做咗幾期。
1: 啱啦，咁今日高考完咁啊，今日晏晝應該係高考完咁啊，睇下往後啦，咁最啱係去參與下呢條線路啦，去宏達堂嘅公眾號嗰度去參與下呢一條線路，咁啊都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樣嘅龍舟文化啦。咁啊，洗下龍舟水，人哋都話係祈求健康噶嘛。咁其實咧，我發現啊。咁唐唐今次帶嚟嘅呢一條龍舟非遺嘅旅遊線路啦，咁除咗係宣揚咗我哋新會嘅非遺傳統文化之外，更重要嘅就係呢一條線路，係一個動靜皆宜。動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可以落水爬龍舟啦，即係無論係我哋嘅一個戶外嘅、戶內嘅。咁靜係咩呢？靜唔單止係話聽講解咁簡單喎，咁啊靜啊仲有呢一樣嘢咯，就係手工製作啊，咁啊宏達堂方面，因應龍舟節咧，咁啊除咗有頭先我哋所睇到呢一個小掛飾啦，可以喺現場製作之外咧，咁啊仲有啦，係啦，咁啊跟住又要送噶啦，係啦，咁啊陣間陳皮花生。

0: 生嗰度啦，又送多样嘢。你头先话要送两样，咁啊，再送呢一个啦，就系阿糖糖亲手喎，听讲你系啊，亲手制作嘅一个叫做香炉，端午香炉。咁佢入边系有啲咩嘅成分喺度噶？
1: 這個呢就比較簡單嘅，我就用咗艾草同埋我哋個陳皮粉。
0: 哦，陳皮粉、啊，兩樣嘢。
1: 咁我咧其實咧，如果你哋喺屋企其實都可以做嘅。
0: 都可以。
1: 因為咧依期咧咪好多蚊蟲啊，而家夏天嘅時候咧會出到去會有很多蚊蟲。咁、我哋咧就利用呢、這、一個可以，如果你屋企嘅話，可以方便嘅話，加啲丁香啊、藿香啊，再加少少紫蘇啊，都 OK 嘅。
0: 啊，都可以啊，加落去。
1: 因為加落去之後咧，呢、這個就驅蚊效果會比較好。哦，小朋友掛喺書包度啊，或者係掛喺個床頭啊，掛喺屋企。咁呢個咧就會係比起有啲人咧，佢會有敏感，佢會接受唔到呢一啲其他嘅、
0: 刺激性氣味啦。我哋所講嘅
1: 呢啲嘅就 OK。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咁啊。頭先如果係參與咗抽獎啦，咁應該睇翻大鐘時間有呢、這個抽獎結果出嚟啦，我又睇睇先。咁啊，陣間就會有啦。咁啊，睇睇先。咁啊已經公布咗啦，有兩位嘅抽獎嘉賓。呢兩個都係一個新面孔啊，新面孔。一個係一個新會金嘅標識嘅朋友，另一位就係睇睇啦呢一位。一個就係小圓圈啊，另一個就係雨咩零嘅朋友。咁啊亦都係恭喜曬你哋啦。咁啊中咗我哋嘅呢一個陳皮花生，再加一個陳皮香囊。咁到時候咧，星期五啊，星期五晏晝嘅三點到我哋嘅五點鐘咧，可以嚟到我哋新會電台嘅大堂啦，去進行。記得寫翻你自己嘅手機尾號去進行領獎。如果你唔記得寫手機尾號嘅話咧，你係唔可以進行領獎，就真係唔好意思啦。咁啊，繼續翻返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啊嘛，第三輪抽獎又已經係發出啦。咁啊，陣間咧喺55蚊咧都會揭曉噶啦。咁啊，講翻啦，我哋嘅一個。陳皮莊園方面啦，咁啊，除咗有呢個頭先講嘅呢個香囊製作啦，喺今次嘅旅遊線路會為大家提供啦，咁啊，仲係會有帶大家去參觀下好多嘅一個金園觀光啊、龍舟景區打卡嘅唔同嘅季節有唔同嘅睇法。咁啊，依家嚟講，你係會覺得今次如果嘅旅遊路線啦，你係會點帶住我哋嘅朋友啦？從一入我哋環島堂莊園開始介紹啦，一直到去我哋成個線路嘅完結咧。
1: 我哋嘅動靜皆宜咧，先會帶大家先去靜咗先。靜咗先嘅話，首先第一咧就會先了解一下我哋深會金嘅金樹嘅情況。
0: 係。
1: 因為好多人其實咧係未見過深會金係從咩地方嚟嘅。
0: 係。
1: 好多人講啊，嗰、那個就係個破吉啊，唔係嘅，佢係深會金。
0: 係啊。
1: 而且深會金咧，佢係長得同其他金樹的區別啦。咁好多朋友未見過。首先去。了解一下，咁第二咧就去熟悉一下，深會金嘅採摘嘅情況，譬如好似我哋會喺市面上經常會聽到咩青皮二紅大紅，係咪？
0: 係。
1: 好多人以為啊，呢個係新嘅品種，唔好意思，佢只不過唔同時期摘落嚟。
0: 哦。金果咯，係啦，
1: 就好似你小青金咁，其實係同一棵樹，只不過係六月份到九月份時候摘落嚟。
0: 即係我哋俗稱嘅咩七月果
1: 係冇錯，
0: 就係呢啲。
1: 咁呢個咧就係先去了解啦。咁仲有就係了解下我哋啲歷史，因為咧大家對於深會金嘅歷史可能唔係好清楚。我哋熟知嘅人咧就知道佢經歷咗鳳凰嘅呢一個烈火重生嘅階段。
0: 係冇錯，就係、是、一個九幾年、九十年代嘅一個黃龍病嘅侵害。你因應呢樣嘢咧，我又插一句講啦，因為橫琴堂方面嘅好多嘅同龍舟啦，或者陳皮文化嘅一啲姊妹，我都有參加過。咁我記得喺其中一年入面咧，咁你哋負責人啊廖總啦，咁就好自豪咁樣同我哋去介紹到，哇！橫琴堂方面種植嘅新會金，佢係從種苗開始就已經係做咗呢一個叫做滅蟲害嘅一個，即係好似係滅病毒嘅一種，即係從種苗開始，佢就已經係打咗疫苗喺度，所以呢棵金苗就可以絕作食，係咪係點講嘅咧？呢一個講法
1: 咧，佢首要係咁樣嘅，因為咧大家知道91年到97年期間咧，因為今日黃龍病嘅原因，導致我哋大概當時整翻六七百畝地，咁喺呢個過程咧，咁後嚟咧就由 啊，我哋一啲橋華橋嘅呢啲鄉市啦，就捐咗呢啲錢，跟住俾生活呢一邊咧就研究咗一個大洞五號呢個苗。咁呢個苗咧亦都係後嚟我哋使用嘅呢個無病菌嘅苗木。咁呢個苗木嘅話咧，其實對於我哋生活金嚟講，佢係防止黃龍病嘅重要嘅一個環節，因為我哋喺種嘅時候，首先一個咧佢嘅苗木嘅健康係會令到我哋喺後期嘅呢個成長過程當中起咗好關鍵嘅。
0: 冇錯啦。
1: 跟住咧，就好似睇咗呢一樣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去了解。哦，跟住落嚟，咁有咗健康嘅苗，咁點樣嘅技術嘅一個支持啦，同埋利用啲咩方式去令到呢棵金樹更加之健康啦。跟住再有就係到呢個產業嘅發展啦。
0: 哦，原來咁樣。
1: 要明白，2011年我哋生活金嘅種植面積咧係未去到10,000畝，係嗰個時候係8,000萬。去到去年的2025年，我们14.3万畝，我们去到了280亿。
0: 都相当犀利啦。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十几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单纯的只是一块皮，它是有衍生了我们后面的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结合。同埋呢，它是带动了整个生活人去从事这个陈皮产业、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首先一则就业问题。第二呢，解决了我们在农村里面是不需要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那呢、会少了很多所谓的农村的留守儿童。你想想，我上班然后晚黑接仔。所以对于家庭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或者我再讲一句啦，就是因应翻我哋依家啦，我哋推我哋所讲嘅8,000万工程、三年实施之后，我哋好多嘅返乡创业青年或者返乡就业青年，云达堂方面啦，我哋都系因应翻呢一个核心，去解决咗好多返乡就业或者返乡创业朋友嘅一个就业问题。
1: 冇错。第一咧，我哋首先一扎返乡嘅青年啦，同埋生活嚟讲咧，佢首先喺珠三角，我哋唔可以讲话好似北方啊或者其他更加远嘅农村，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当中，由于呢个产业嘅扩大，同埋咧佢嘅需求量啊非常之大，所以令到我哋周边啲城镇呢啲人系唔需要好遥远去搵工嘅，咁解决咗好多嘅问题。咁第二咧就仲有一部分就系我哋啲农村入边嗰啲公公婆婆，其實我好有力量嘅。
0: 仍然係想服務社會嘅。
1: 冇錯，即係呢班人咧，其實佢係會係去到一對應嘅金源啊，喺我哋啲金源入邊去做。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退伍軍人嘅。因為我哋公司咧，對於退伍軍人咧，我哋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崗位，我哋有啲崗位都係退伍軍人。
0: 着重培養。
1: 係。咁因為呢一隻咧，佢因為我哋知道，你知我哋嗰度有個黨建中心。
0: 係冇錯。
1: 咁我哋咧係順應翻一樣嘢，就係、是。党建引领，然后咧将我哋嘅呢啲，首先你睇我哋嘅龙舟嘅队员，咁佢有可能咧系国家队嘅队员，咁佢有党嘅呢一个认知，咁利用呢啲党嘅认知，佢亦都会传俾其他嘅队友。咁我哋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好似平时嗰啲同事佢有可能系重金嘅，或者系加工车间嘅，但系由于接触咗呢啲人咧，同埋我哋做呢、这、一个譬如讲呢啲党性的这些教育呢、我们逐渐来说有了这种意识，他会自己去学习，同埋去更加提升自己，
0: 就是党员先锋带头作用啦。
1: 所以现在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会将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大家呢利用这种知识的力量，利用这种团结的精神，令到大家无论在这个重金又好，爬龙舟又好，都可以更加多的发展。
0: 是啦，这个我就咁听你讲呢，就是金融有自己的知识，党员有自己的觉悟，用他们自身各有的长处去互相补充，然后就相互相成，大家就可以一同进步啦。
1: 你要明白，我们生活应该是18年咁上下开始生活嘅高质量发展，但系咧，横达堂比较早少少，因为我哋知道爬龙舟靠我哋自己嘅力量，或者靠我哋自己嘅呢一种科学嘅方式，其实佢唔系好全面嘅，所以我哋喺2015、2016年，我哋就去揾国家嘅队员呢类型嘅呢啲队员，专业队员教我哋用专业嘅方式 去爬龍舟。所以你要知道我哋有一啲隊員係咩啊？重金嘅，
0: 係
1: 利用咗你嘅呢個科學嘅方式去訓練、去學習，然之後咧會更加快嘅速度，會令到我哋爬得更加之好。
0: 喺爬龍舟當中。唔到精神去进行种植，喺种植当中运用咗相关嘅一里通百里明嘅技术去进行呢、這、一个重金爬龙舟，咁其实就真系相互相成，咁啊真系好实实在在咁样将龙舟同埋新会陈皮嘅种植精神啦，相互相成咁样去发扬光大。
1: 冇错。
0: 咁啊，讲翻我哋嘅青少年方面啦，咁啊，听到头先我都听你讲啦，有我哋嘅员工家属嘅青训营啊，咁啊，都系有一班嘅后生仔啦，咁啊，去进行呢个爬龙舟。咁我又想问一问啦，咁其实有时候咧，你都知小朋友方面啦，嗱，五岁到十五岁方面，咁啊，有年龄阶层当中都有中上中下咁样。咁譬如我讲细细个嘅幼儿园嚟嘅小朋友，你哋又会点样因应翻小朋友佢哋嘅年龄特性，去同佢哋安排唔同嘅非遗龙舟或者系陈明文拍嘅一个体验呢？
1: 因为小朋友咧，我哋因应佢嘅呢个认知问题啦，咁我哋好可能只系喺个过程当中介绍一啲形状啊，比如长短啊，然之后好似你睇陈皮咁啊，颜色啊，大细啊，因为你讲得太专业，佢听唔明，
0: 系又唔想听，
1: 系啊，咁我哋只可以讲啊，比如讲你首先一个睇下个形状系咩嘅，好似开咗三块嘅呢个陈皮嘅呢个样似咩嘢，
0: 系，
1: 咁仲有咧就系、是、闻下佢系甜嘅，苦嘅定系香嘅，
0: 系
1: 呢啲系感受，咁、比如喺龙舟上面啦，我哋会俾佢攞嗰啲鼓。
0: 哦，龙舟鼓，
1: 俾
0: 佢打下，
1: 听一下。哦，原来咧，我听呢啲鼓声系比较兴奋噶。
0: 敲龙舟鼓就系呢种感觉啦。
1: 跟住咧，如果喺龙舟方面咧，就攞个桨，哇，原来咁大个桨系好难，好困难嘅。咁如果再大少少咧，就譬如小学到初中呢个阶段咧，就会相对嚟讲会多少少。譬如好似我哋其实咧之前都有一啲就系去到咗采集季嗰时候，我带小朋友去采集，咁就话俾佢。哦，原來新會金真係純人工純手製㗎，你唔可以好似啲新疆組咁啊！攞個機器焚一張，
0: 焚一張紙，然後就去收啦。
1: 但係佢會根據時節唔同、顏色唔同啊。原來咧，譬如小朋友其實佢都會學我哋講嘅嗰個陽光嘅吸收嘅嗰個日照，咁佢嘅光合作用啦。原來背光。原來係顏色係冇咁深嘅，咁呢個咧係喺陳皮呢個板塊啦。咁喺龍舟板塊咧，係真係會令到，因為點解咧？佢哋今年咧，舊年啦，應該係舊年嘅暑假，係真係去我哋啲龍舟隊員帶住佢，首先體力跑步。因為你要爬，要有
0: 一個強健嘅體魄先可以嘅。
1: 落到真正學識咗動作啦，去到水上面。爬一圈翻落嚟，原來係好攰，
0: 好攰㗎啦，好攰。所以你話，如果你想話冇咁攰，就真係要體現出我哋龍舟新會方面，我哋非遺龍舟文化嘅一個團體合作性，同埋佢哋嘅一個一致性，真係唔可以有任何嘅個人主義。我覺得呢樣嘢真係真情實感咁樣體現出嚟咯。
1: 因為咧，嗱，你個人比賽，譬如羽毛球又好，乒乓球又好，呢啲個人比賽，咁我可能我自己偷下懶，你輸咗或者係點樣，你係睇唔出嚟嘅。但係龍舟嘅話咧，只需要，因為我自己以前咧，我未嚟南大堂之前，我未爬過龍舟啊。等我嚟咗之後咧，我爬龍舟之後，我就發覺咗啦。當你稍微體力不支。你一停低，前面嘅掌即刻打你嘅掌，你嘅掌就打后面嘅掌，所以
0: 连锁反应系啦。
1: 所以咧呢样嘢系的确话俾你知，你一个人嘅偷懒，你一个人嘅体力不支，就会导致成。旁人的效應
0: 是啦，一榮俱榮啦，同埋一牽一髮而動全身。
1: 但是有樣嘢喎，
0: 點咧？
1: 排贏咗，
0: 哇！
1: 嗰種興奮，成就感
0: 係好開心嘅。
1: 可能比你自己跑個冠軍出嚟咧，你會更加之興奮，同埋更加之驕傲。
0: 係，
1: 因為你一個人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你個人，
0: 沒錯，
1: 你一群人的努力，你想想我這麼多人我都可以一致同一條心，
0: 那一個金牌和七十個金牌的一個含金量的對比咯。
1: 這個又
0: 是就是這個意思了，是的，就是因為一個人做一件事很容易，一班人去做，一個人做好一件事有困難，但一班人去做好一件事就是 一班人咁多人嘅困難，但係你話一班人做好同一件事，咁其實無論係即係叫做精神獲得啦，或者係我哋嘅一個體力付出啦，同埋我哋嘅實際物質層面上咧，都係十分之豐富，而且係即係叫做心中富有啦，好好開心噶啦，係啦。咁啊，尋覓莊園方面啦，咁啊，根據資料顯示，每年都會接待到有15,000人次咁多啊。咁你覺得咧，今呢一條嘅文旅路線？我哋雲達堂推出嘅呢條文旅路線，會對我哋當地嘅社會效應同埋鄉村發展有啲點樣嘅帶動作用呢？
1: 首先一樣嘢啦，我哋要知道，即係比如講，因為生活層皮咧，就相對嚟講咧，大家好

0: 知啦。咁大家每一年咧都會因應自己嘅時間同埋呢一個情況嚟到生活。喺龍舟方面咧，因為佢咁樣嘅，我哋係認為各處鄉村各處嚟，每個地方嘅龍舟咧，佢都唔同，同埋咧，你好似有好多嘅龍舟，佢係其他嘅時間段咧就會埋翻去嗰、那個泥底入邊啊，或者係藏翻個龍啦。但我哋咧主要就順應咗，我係一年四季，一年365日，我都可以俾你嚟體驗，同埋咧。可以有我哋呢啲，譬如好似小猴咁樣嘅世界冠軍，你嚟到佢帶住你哋去感受龍舟嘅文化，咁就真正嘅即係叫做正確嘅龍舟動作，然之後咧體驗龍舟喺即係室內啦，或者係户外嘅呢一種唔同，因為你要明白一樣嘢，喺譬如喺室外，其實佢就等同於我哋喺湖入邊爬，因為咧湖入邊咧佢係唔會流動嘅，佢嘅水係往返嘅，咁佢嘅水流其實係唔同嘅。咁你喺户外咧就等同於你可能喺個江上面，佢順住嘅啲水係會流動，咁呢個水嘅時候咧佢又唔同，所以咧室內室外都有佢自己唔同嘅感受喺入邊。
1: 你講得好啱啊！就譬如我哋平時啦，有時候一啲小型嘅龍舟啦。廿人龍舟，咁佢可能係喺我哋某些鄉村嘅，即係自己嘅塘邊啊，係嘛？我哋塘邊當中嘅水並冇我哋江河湖水嘅流動性咁大，係啦。咁啊，冇流動性咁大咧，可能你爬起身就容易爬啲，但係都係攰。但係如果你話，我一去到一啲大型規則嘅比賽啊，江啊河啊方面，即係大江大河，八支龍舟隊70人一齊去進行比拼嘅時候咧，咁佢嘅水流、逆流、順流、風向呢種嘅考驗嚟講，對於我哋嘅龍舟選手嘅考驗就會更加之大啦。
0: 係啊，所以你諗下佢唔同嘅呢個區域，其實爬出嚟嘅感受唔同。咁你好似小朋友咁啦。順應住我哋，你喺日常生活當中，或者係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你都會有順流逆流嘅時候。
1: 係啦，
0: 咁呢個過程當中就好似爬龍舟，我爬咗過去就 OK 啦。
1: 係啦，咁啊睇翻啦，我哋第三輪嘅抽獎出嚟啦，中獎朋友又出咗嚟啦！恭喜曬，恭喜曬！睇下邊幾位朋友先咁啊，睇翻第三輪嘅朋友，咁啊有兩位嘅，咁啊呢兩位朋友啦，分別係一位姓周嘅朋友，又係一位應該係 Eva 係嘛？咁啊恭喜曬呢兩位朋友，咁啊記住又將你嘅一個個人信息啦，以及係你哋嘅一啲相關嘅抽獎號，到時候啦咁啊出示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咁啊等佢哋去同你哋統一登記，咁啊喺我哋今個星期五晏晝嘅3:00到5:00時間嚟到我哋新會電台大堂去進行領取嘅，咁啊睇翻我哋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糖糖咁啊都好多謝你今日作客我哋嘅直播間啦，咁啊端午節就到啦，咁啊同大家講一啲端午嘅恭賀説話嚟，祝福大家端午嘅説話，咁送俾我哋嘅廣大聽眾啦。
0: 咁首先咧，端午前夕咧啱啱好係我哋嘅高考嘅時段，
1: 係
0: 咁啊祝我哋廣大嘅考生們咧就一舉得中嘅，
1: 係啦。
0: 咁啊，仲有咧，就嚟端午節啦，
1: 冇錯。
0: 咁祝大家都端午安康啦。相信喺依家呢個時間段度，身體健康，事事順意，
1: 係
0: 咁多位所有大家朋友們嘅最簡單，亦都係最渴望嘅呢啲期待。咁仲有一樣咧，我哋嘅比賽啊，6月16號，就會喺我哋嘅大宅嘅呢個牛欄。我哋廣州省龍舟賽，咁到時咧歡迎大家嚟去觀賽。咁當然啦，生活環達行嘅尋日莊園一年即係365日啊，咁都會開放，歡迎大家過嚟了解一下尋日文化、龍舟文化。
1: 咁如果大家仲想去了解環達堂方面嘅呢條龍舟線路嘅話，你都去到環達堂方面嘅微信公眾號嗰度咧，去了解點樣去參與今次嘅一個活動。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咁啊，都好多謝唐唐作客我哋嘅節目當中。咁啊，其實一期節目講唔曬，咁啊，下次又嚟講過啦，要等阿小豪。小侯同我哋去繼續講下佢哋嘅冠軍精神，同埋佢哋嘅龍舟文化。
0: Okay.
1: 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咯，好，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期，新会区多个高速出入口和服务区悄然变美，新栽种的树木亭亭玉立，花冠木错落有致。截至目前，新会区15个已开通高速出入口绿化提升全部圆满收官，3对高速服务区焕然一新，4处枢纽互通节点也同步升级，累计清理杂草枯树2吨，旧栏杆1000米。旧石墩500米，�拆除旧指示牌5个，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过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一个个高速门户正以清爽绿美的新面貌迎接8方来客。由于6月5日19时，省道 S27 一线黄鹤泾大桥受渔船碰撞，桥梁受损。经专业检测单位检测后，出具临时通行意见，从2026年6月7日19时起，对黄鹤泾大桥实行限行措施，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待黄鹤泾大桥完成维修后再开通。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可预测、持续不断、不受干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

0: 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辅而行。这些建议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讲到刑讯，大家又知不知是什么呢？在这里也都跟大家讲一下题外话。刑讯通常都会同两个字加在一起讲，就是逼供了。刑讯逼供的方法十分之多，古往今来这种的行为亦都是备受诟病。皆因在旧阵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由于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简直就是令到当时统治阶级最为头痕的问题。由于法治社会的不断改善，律师辩护权愈发得到保障，非证据排除程序亦都是逐渐应用。在好似伍廷芳这样的有识之士的推动底下，刑讯逼供的情况亦都是逐渐减少。再讲回在洋务建设的方面，伍廷芳亦都建树颇多。伍廷芳在当时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和电报局等等机构的创设和经办。但是他主要的精力呢，就放在近代铁路的建设上，先后担任我国早期三家铁路公司的总办。在唐衰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的建设上，伍廷芳以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理念，首次对公司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他还制定了公司章程，保障股东利益，并改官督商办为商督商办，尊重商业规律。聚集资本之后，他也大力拓展运营里程和运输经营范围，实现了规模经营，为中国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经典的范例，被誉为近代铁路总管家。在主修和修建津沽铁路的过程当中，伍廷芳感到技术人员的缺乏，于是广罗技术人员。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广东南海人詹天佑是担任工程师的最佳人选，就极力说服他接受铁路公司的聘请。后来詹天佑也都成为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中国人。时间再往后推移少少，就来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也都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政府，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之后，伍廷芳和陈其美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的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而在当时，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 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

0: 置，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烟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标，
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阿方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7: 唉，
8: 喂，方姐，方姐，落咗班唔去散心，坐喺度唉声叹气做咩啊？日日上班打工，落班咧就应该好好放松下。
7: 边有你一支工咁潇洒啊？我哋普通职工啊，工资固定，屋企开支又大，一直想揾个副业嚟帮补下家用，但又冇一技之长，想自学又冇老师教，冇正规渠道，真系有心无力啊！
8: 使乜咁辛苦啊？安稳打工咪得咯，学技能、啊、又嘥时又嘥力，学嚟啊都未必有用啦。
7: 哎呀，你真太佛系啦！依家时代进步咁快，唔学啲新技能啊，迟早被淘汰。我听讲啊，最近工会咧开设咗职工技能培训班，我一直想报名噶，但又唔知报名有咩条件，亦都唔知有咩专业咧适合普通人学、
9: 啊。诶、哎，阿方，
7: 哦，张主任啊，
8: 张主任，
9: 系你哋好啊。乜你想了解工会嘅职工技能培训班咩？
7: 张主任啊，你嚟得啱啦！你又嚟我哋小区嗰度宣传新政策啊？
9: 系啊，咁啱我今日落小区，就系、是、想同大家普及下工会嘅职工惠民政策。
7: 咁就好啦，我真系好想去参加呢个工会嘅职业培训班，去提升下自己。啊，你知唔知要咩条件先去报名嘅咧？
8: 系咯系咯，诶，反正都讲到咯。阿张主任，要参加呢一个免费培训咧，会唔会限制好多，门槛好高咁噶？
7: 系
9: 唔会，我区各基层工会在职职工都可以报名参加呢一个学习培训噶。大部分一线职工、普通上班族都符合基础条件。
7: 咁啊，实在太好啦！嗱，咁具体呢个培训班咧，开始咗边啲专业？嗱，我都想睇下咧，有边啲啱我去学啊！
9: 嗱，我啊听讲区总工会2026年技能工匠人才培训班已经开始报名噶啦，不过啦详细专业清单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啊，不过唔紧要啦，听日咧区总工会嘅余股长会驻点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我带你哋一齐去咨询下，问清楚所有课程同报名流程啊！
7: 哎呀，咁太好啦，真系多谢晒啊张主任啊！
9: 唔使客气，
8: 咁我都跟埋一齐去，睇有啲咩培训班啱我参加啦。
9: 好啊。余股长早晨啊！
7: 余股长早晨。
9: 嗱，今日专登过嚟咧，就打搅下你，系唔好意思、啊。
10: 系唔使客气，主动普及政策系我哋嘅职责嚟噶嘛。诶，呢两位一定系想咨询培训班情况嘅阿包兄同阿方姐啦，系嘛？
7: 系啊系 啊，你好啊！嗱，我哋今日咧专程过嚟，就想了解一下你哋开设咗边啲嘅职工培训嘅课程。

0: 基础理论同埋实用技能。啊，仲有班组管理培训班，呢、这个培训班主要系针对班组长呢一类企业骨干，通过学习提升佢哋嘅管理水平同埋团队协作水平。
1: 呢啲培训班咧真系好实用啊！啊，系啦，我有个亲戚咧想做家政嘅工作、啊，唔知道呢一类嘅培训系点样嘅咧？
0: 嗱，你呢个亲戚咧想做就啱啦吓。今年我哋开设咗新嘅家政保洁培训班，可以提升职工家政服务能力，又可以拓宽就业嘅渠道。
2: 哇，咁就太好啦！阿余股长，余股长，我想报嗰个 AI 应用技术啊，系咪真系免费噶？
0: 哈哈，包兄，我哋嘅培训班咧系真系免费噶，而且有个别特种专业咧，仲可以向人社局申请补贴添。
2: 学知识仲可以领补贴？
0: 按照规定，学员本人或学员所在单位要先行报名并交纳培训费，等到学员通过考试之后，包括补考合格之后，区总工会就会承担呢个学员嘅全部培训费，亦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办理退款手续。
1: 唔使钱就可以学到技能，实在太好啦！仲有余股长啊，听讲你哋今年仲开设咗新会陈皮专项培训班，我好有兴趣想参加。
0: 好啊，一齐嚟啦！我哋今次开设嘅陈皮产业技能培训班，覆盖陈皮产业全链条，从种植、炮制到销售，文旅一应俱全。分为短期实操培训同埋免费专题讲座两大类嘅。
3: 咁具体呢两个班有乜嘢唔同呢？
0: 首先系短期实操培训班，主要系教大家种植养护深绘金嘅技巧，同时会教大家用陈皮制作各式嘅养生美食。另外仲开设有陈皮宣传小视频制作啦，陈皮电商销售运营课程啦，咁帮大家玩转线上推广同埋直播带货。
1: 哇，听你咁讲啊，学到呢门手艺，既可以传承本土文化，又可以多一个就业嘅出路，真系一举两得啊！
0: 另外我哋仲同步开设陈皮免费公益专题讲座，呢啲讲座全部都系免费开放噶，想要深耕陈皮行业做商贸销售嘅职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咦，咁睇嚟报个陈皮电商运营同短视频制作课程，学下点样线上推广生活陈皮，发展副业增收都几好、啊。
3: 我觉得工会嘅技能培训对职工嚟讲啊，确实系一大福利啊！我一定要积极咁动员社区嘅职工去参加。
1: 真系好多谢区总工会呢一个娘家，为我哋职工提供一个咁好嘅学习培训平台。
0: 我哋工会推出免费技能培训、学历补贴政策，就系希望大家敢于学习，勇于提升。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报名参训，充实自我，增长本领，一齐助力企业同深会发展，收获更好嘅自己。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5: 1, 2, 3, 4，佢食嘢，咬烂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啊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2: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1: 哎呀，
2: 哎呀。
1: 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2: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1: 唔好意思啊！
2: 唉，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唉，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1: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唉，我依家一隻都摘唔到啊！
2: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咯，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嘅咧。
1: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2: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啊、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1: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欢离，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听孟良招赞讲，杨延德、杨五龙带埋个夫人嚟。穆桂英都算聪明，佢唔系好了解详细情形，又怕太君嬲噃，连忙同八姐九妹话：两位姑姐，劳烦你哋将嗰位夫人安排去帐篷休息，好好照料。招三叔，唔该你禀报太君。孟二叔，唔该你带五禅师去太君嘅帐篷啦。佘太君听招赞嘅禀报，霎时间啊面色都变咗啊！点解呢？劝兜杨五郎啊，唉，你呢个仔净系顾住自己喺五台山清闲自在，我啊带住一班寡妇喺两军阵前厮杀。咁多年咯，你都唔返嚟睇我一眼，你个心仲有我呢个阿妈嘅咩？佢越諗就越嬲，就将杨家女将冚唪唥都叫齐嚟，准备喺大家面前痛骂五郎一餐。冇几耐，孟良带杨五郎嚟到啦，五郎一行入门，竟棍就跪低。只见两旁是众位夫人，当中是自己亲生老娘亲佘老太君。他望住娘亲热泪盈眶，嗌咗一声妈，咁向前跪住行几步，泪如雨下。老太君见到五郎着住一身和尚袍，变咗个大发头陀，本来想痛骂一场嘅，但系说话嚟到口唇边又收翻落肚。唉，妻娘啊，点闹得落呢？佢谂，我个仔落到咁嘅地步，都系事情所逼嘅。如果当初唔系潘仁美陷害我哋杨家将，我阿五郎又点会出家嘅呢？事到如今，我呢个做老母嘅仲讲乜嘢啊？老太君强忍眼泪，佢话：五郎起身啦你。杨五郎企翻起身，行到太君面前话：妈，孩儿冇喺你膝前尽孝，你闹我亦好，打我亦好，妈，你唔好嬲啦，妈。老太君听到啲眼泪叭叭咁流，咩嘢都冇讲。呢阵时，杨五郎听见旁边有个人喺度喊，把声好熟。佢拧转头一睇，哎呀，原来就结发嘅妻子曹氏女。佢一见到夫人，个心好悲痛。你睇，人哋各位阿嫂都丈夫死啦，先至守寡。但系我杨五郎仲在生，将妻子就掉低唔理啦。杨五郎话：夫人，我对唔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一出口，五夫人唔喊，佢谂：唉，
3: 人哋都念佛出咗家，都冇我呢个老婆啦，我仲有乜好伤心呢？
2: 于是抹干眼泪，板起块面话：
3: 五禅师唔使客气。
2: 杨五郎一听，连忙双手合十，对住五夫人躬身行礼：
4: 哎呀，夫人，为要屈咗你啦！
2: 五夫人见到丈夫当住大家同子嚟个合掌当空行咗个礼，觉得唔好意思，咁就当堂咩嘢气都消晒啦。就喺呢个时候，杨六郎到，佢话：吴哥，请坐啦。
3: 妈，唔好难过啦，
2: 五嫂你亦都唔使伤心。吴哥咁多年冇翻到嚟啦，而家翻嚟一次唔容易啊。今日系我哋杨家嘅大喜日子，日丽。快啲摆酒同五哥接风。穆桂英过嚟拜见五伯爷，然后就合家欢聚议论军情。杨五郎对穆桂英讲咗破敌嘅计策，咁大家都赞好。第日穆桂英升帐点个卯，就对孟良话：
3: 孟二叔，你去玉女镇挑战，将黄凤仙引到东边嘅树林里面，就算你是头功一个。
2: 孟良一听笑了：不用我打的嘛？
3: 不用，
2: 这样以事化为啦。嗱，我走了。孟良飞身上马，就直奔玉女阵前，远远就高声大叫：
5: 喂，快点叫黄凤仙出来。
2: 黄凤仙正是求战心切，现在听见有人叫阵挑战呗，就策马飞跑出嚟。佢出到嚟一睇，咦，乜就嚟一个人嘅咋？喂，你系边个？
5: 我系大将孟良啊！
2: 正饭桶，你嚟做乜嘢啊？
5: 嚟揾你咯！
2: 哼，
5: 喂，妹精，你敢唔敢跟我嚟啊？
2: 去边处啊？
5: 嗱，嗰度。在那个树林里面，我埋伏了人马来捉你的了。你如果敢跟我去是英雄，不敢跟我去是条虫。
2: 黄凤仙窒了窒，他想这个人讲的是真定假呢？如果他有计谋的，一般人都不会讲明出来的。如果他不是计谋，他不在这里打，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树林里面呢？哼，有计策就奈我乜何啫？吃了我啊，唔通你这些宋将我都领教过了，只要有我胯下马、手中刀、背后的三王剑，边个嚟都无妨。于是黄凤仙就说：孟良，你行前带路啦。
5: 哎呀呀，真是胆大噃吓！好，跟住嚟。
2: 讲完，孟良就拨马带路，黄凤仙就跟住佢去咯。黄凤仙一行啫，嗰班辽兵都慌晒，佢就大声嗌：
5: 镇主啊，唔好上当啊！
2: 黄凤仙一听，冇错噃，不佢叫我去我就去啊！我点解咁傻呢？佢勒定马，跑翻转头。孟良一睇就话：
5: 喂喂喂喂，你咪走啊！
2: 孟良，想打就嚟呢处打，我唔跟你去。
5: 喂，大家都话你有翻两道嘅，
2: 哦，
5: 不原来系个冇胆匪女咋？喺呢度打，咁你叻得去边啊？嗱，妹丁，睇住嚟，看虎！
2: 佢舞起大虎就扑过嚟啦。黄凤仙连忙举刀迎战，咁两个人打咗三四个回合，孟良话：，
5: 哼，我走啦！
2: 一拨转马头又跑，黄凤仙嬲上嚟催马就追过去，啱啱追咗几步啫，佢一谂，唔得，我唔跟佢去，咁啊想翻转头，孟良见到佢想翻转头，又喺度闹佢。黄凤仙一听，嬲到啊怒火冲天，佢又追，如是者三追两追，就追到嚟树林边。孟良话：
5: 黄凤仙，睇见未啊？ 树林里面有人等住你，入侵里面就死，你敢唔敢入去啊？
2: 一个人呢就自怕激，一激亲自怕就火滚，一下火滚啊，全身兴合合，乜嘢都唔理噶啦。咩黄凤仙就系咁，黄凤仙话：入去咪入去，你前面带路啦。
5: 好，跟住嚟，我走啦。
2: 黄凤仙纵马向前追住去。呢、這个树林中间有条路嘅，都几阔下。黄凤仙啱啱行咗几廿步远，就听里边嗡咁一声炮响，哇！伏兵四起，成个树林被包围啦。啲宋兵一个个手执刀枪企喺树，但系喐都唔喐。黄凤仙谂：咦，乜咁样打仗嘅？佢哋想做咩啊？佢正喺度谂紧，就听见有人嗌：喂！王小姐，你睇下呢个系边个？王凤仙跟住声音嘅方向望过去，哎呀，前面有廿几个人簇拥住一个中年妇女，就行到一笪林中空地。呢、這个女人头上梳住个髻高一高，着住一身蓝色嘅粗布。

衣裳，神情沉重，在这个女人的左手边孟良企在树，右边呢就企着个和尚。黄凤仙好惊奇，佢话：你哋咁系咩意思啊？想点啊你哋？只听见嗰个女人喝一声话：凤仙，阿妈喺度啊，你仲唔下马？黄凤仙一窒，你讲咩话？唉，我个小冤家，你连阿妈都唔认得啦。切，我阿妈喺辽国噶，你系咪发神经啊？那个和尚一听，碌几双眼，阿弥陀佛，黄凤仙啊，黄凤仙，难为你讲得出口。俗语有话，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你是个人，连亲生老母都不认啊。你是哪个？我乃是五台山僧人杨延德。黄凤仙，他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啊。各位，究竟会什么事啊？原来这位夫人姓黄，三画王的黄，就嫁给雁门关的总兵黄川，生了个女，这个女就黄凤仙。当黄凤仙两岁的时候，就辽兵侵犯中原，当时宋朝就无力抵抗，雁门关被困，眼看着就要失守。总兵黄川就贪生怕死，想投降辽国，夫人王氏就不肯，她说：将军啊，你是大宋的臣子，应该以死报国才是的，怎能够投降呢？你如果投降，就会遗臭万年的了。黄川嬲喎，贱人，你识乜嘢啊？我如果不投降，就要白白送死的嘛。如果献出城池咯，韩延寿一定不会代薄我哋嘅。要投降就你自己去投降啦，我两母女唔跟你，你生你死你嘅事我唔理，个女归我。讲完喺王氏夫人手上就抢走咗个女黄凤仙，咁就投降咗辽国。王氏夫人失咗个女，好悲伤，趁兵荒马乱嘅时候出咗雁门关，入咗个树林，想吊颈自杀。哈，咁啱杨五郎云游天下就路过呢树，就救咗王氏夫人。咁王氏夫人将事情讲咗出嚟，杨五郎听咗好佩服佢，就劝佢话：你唔使死，迟早会有你哋母女见面嗰日嘅。我同你揾笪地方，你去住落先啦。就咁样，杨五郎将王氏夫人送到五台山翠云庵。王氏夫人喺嗰度住落，但系冇剃头，仲系留住头发。咁收尾听到消息，话黄川咧俾萧太后重用啦，仲封咗佢做大都督添。黄川亦起身忙救，喺辽国又娶咗个老婆。咁当时黄凤仙先系得两岁，就乜嘢都唔明白，将呢个继母当成系亲生老母。黄凤仙系中意练习武艺，佢同韩延寿个妹韩红山咧系一个老师教嘅，两个人个武艺都好高，尤其是黄凤仙，因为黄川将自己嗰把宝剑三王剑啊送咗俾佢，更加系如虎添翼啦。咁当时喺辽国亦颇有名气嘅，呢次大摆天门阵，萧太后就派佢嚟到前线。黄凤仙真系发梦都冇谂到，今日俾孟良引到入去树林认母亲，呢啲呢系杨五郎安排嘅计谋，咁佢当然系唔知啦。呢个时候王氏夫人喊住对黄凤仙讲咗过去嘅事情，收尾佢话：凤仙啊，当日如果唔系五禅师相救，唉，你阿妈早就死咗咯。乖女，
水流。

0: 千里归大海啊！你系中原人，应该保我哋大宋朝至系嘅，千祈唔好学你阿爹咁卖国求荣啊！王凤仙听到呢番说话就半信半疑。你话眼前呢个女人唔系自己阿妈，但系自己生得同佢真系好似样嘅噃。如果系，但系而家我又有个阿妈喺度噶，唔通亲生老母会有两个嘅咩？到底系点解呢？或者佢哋嘅计谋都唔顶，想呃我投降啊？唔得，我要翻去问过先。哎呀，不过而家我点能够走得甩呢？而家佢哋将我围到实实啦，点呢？点呢？啊，我不如咁啦。王凤仙谂妥啦，佢落咗马，行到嗰个夫人面前，跪喺地下，佢话：夫人，等我翻去问问父亲先。如果系真嘅，咁我听你说话；如果唔系呢，我哋到时再讲啦。王氏夫人一听，佢咁讲又啱嘅噃，人哋又唔知系真系假，我就冇凭证嘅，就靠佢说话啫嘛。而家就逼人哋认自己做老母，亦确系好难为佢嘅。当时在场嘅人见到咁样都好高兴噃，啱啊咁。谁知道王凤仙突然间起身，双手揽住王氏夫人，噔噔噔几个箭步跑到只马旁边，将王氏夫人一放喺马鞍上边。自己啪声飞身上马，左手揿住王氏夫人，右手抽出三王剑，对住杨五郎、孟良佢哋大声咁话：呸！你哋打唔开玉女阵，想用奸计嚟呃本姑娘啊？发梦啦你！而家我将呢个女人带翻去，我要将佢千刀万剐。有本事你哋就入阵啦！讲完一劫只马，飞驰而去。哎呀，一个个都被王凤仙呢个突然嘅举动吓窒晒，边个都想唔到会将夫人抢走咗㗎嘛。孟良大声嗌：截住佢，截住佢！咁周围啲伏兵听见，连忙弯弓搭箭，哇呵，淨係识哇呵，淨係识嗌咋噃，唔敢放箭。点解呢？唉，匹马上面仲有个人㗎嘛，射死咗点算啦？睇睇王凤仙好似旋风一样直奔玉女阵而去，杨五郎佢哋连忙跟住尾猛追猛追，追到阵门，阵里边啲箭啊好似雨点咁射出嚟，射到杨五郎佢哋唯有退走。杨五郎真系心急如焚啊！佢对孟良话：本来希望王氏夫人能够劝降王凤仙。点知反而俾佢将夫人抢走添，真系偷鸡不着蚀渣米咯。孟良话：五哥唔使急噶，这个妹正真系犀利，我哋慢慢再想办法对付佢。两个人扫晒兴啊，收兵回营。嗱，各位，王凤仙咁厉害，点先能够收服得佢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力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

0: 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江门市家电出口70.1亿元，其中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出口32.3亿元，占比近50%。为支持江门清凉家电抢抓高温下的出海机遇，江门海关依托家电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工作站，密切跟踪欧盟 ERP 指令、东盟能效标准等海外计贸新规，深入省级智能家电产业园开展普法，到海信等重点企业开展计贸措施影响调研，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产品设计，升级能效指标，助企有效规避出口风险。连日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全区多个所站，深入开展乡音化明白特色宣讲活动。从快板短视频到方言故事会，从民法典课堂到校园普法，一支支乡音宣讲团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本土语言，把好人故事家风传承，移风易俗送到村居广场、田间地头、校园课堂，让文明新风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乡音化明白宣讲活动，为涵养城市文明、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5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8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一点到三点钟嘅节目时间啦，咁嚟到我哋家叫今日嘅推荐歌单。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听嘅歌咧，欢迎大家一齐啦，话俾我知啊！搜索我哋嘅视频号星动九八三，就可以一齐进入到我哋嘅加点娱乐直播间噶啦。嗱，见到唔少嘅朋友咧，陆续续都入到嚟噶啦，欢迎大家。虽然呢几日嘅天气咧比较多变啦，但系大家嘅运动嘅心咧就已经系被唤醒啦。点解咧？因为最近新闻一个画面咧，经常被转播啊，震撼到咧连隔篱嘅唔同城市嘅朋友咧都专程咧就过嚟呢边去感受啊。嗱，讲到嘅就系咧喺呢个嘅新闻人民会堂面前嘅广场啦，咁啊就系有唔少嘅呢个跳舞嘅身影。咁啊，早前时间咧上百人一齐跳呢个 cha cha 啦，咁啊其实好多朋友就话啦，呢个。系咪广场舞呢？其实唔系啊，就系呢个非常之整齐嘅 cha cha 舞。咁啊，呢个场面有几咁虚撼咧吓，成百人咧围住呢个广场跳啊，入边有退休嘅阿伯阿姨啦，亦都有啲啱放工嘅后生仔啦，亦都有一啲嘅企业家啦吓，都一齐啦，专程换上呢个跳舞衫同埋拉丁鞋啊，一齐啦喺呢个地方啦献上自己嘅舞姿。咁啊，其实咧就系我哋嘅今日时间咧有一个视频咧喺我哋星动九八三啊，同埋呢个商业生活嘅相关公众号上面咧都可以搜索得。到嘅，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哋啦，生活电台嘅主持人啦，一起陪住你跳起今日嘅舞蹈。对啦，关注我哋呢几个嘅公众号啦，同埋视频号啦，就可以一起加入我哋每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希望可以见到你嘅互动瞬间。所以我哋嘅华丽舞台已经开始咗噶啦，你嘅舞姿会唔会喺呢一刻嚟到我哋面前咧？

嚟到我哋今日嘅6月9日星期二嘅时间，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普通嘅工作日，但系对于我哋生活成千上万嘅高三学子嚟讲咧，今日系佢哋最后一日嘅高考啊！嗱，冇错，由7日到今日一连3日嘅高考，终于喺今日啦下午系会正式收尾噶啦。咁啊，各位嘅考生先同大家讲声辛苦啊！咁啊，但系咧就仲未结束嘅，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啦，系加紧努力啦吓，为佢哋嘅一个寒窗苦读啊！咁啊，继续啦就。奉上他们的努力、啊、希望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无论最后成绩是怎样，你们每一个都是自己的英雄、啊、也都是适逢这个的高考时节，不少的艺人都有发了一些祝福的、啊、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李荣浩、啊、竟然将自己 P 成只狗仔样、啊、即其实又 不知道他将自己 P 成狗仔，还是将狗仔的发型编成佢自己咁样。其实呢佢每一年嘅高考嘅时候佢都会喺自己嘅啲社交账号上面去发一啲祝福嘅。咪以往嚟讲呢就发一张好挫嘅相啦，然后就标准嘅一句话过啦，就叫大家高考好好考啊咁样。咁但係呢今年唔知点解咁搞怪啦，可能就适逢呢个 AI 盛行啦、啊、所以呢将呢个嘅形象就转一转。仲有其他唔同嘅艺人啦，都有分别送上祝福啊！我相信咧，其实咧就喺呢个时间点上面咧，我哋每一个人啊，无论系艺人定系我哋嘅每一位工作当中啊，普通嘅或定系我哋学习紧啊，未去到高考嘅咁位嘅学生啦，都希望啊佢哋熟悉嘅朋友啊，同埋咧而家喺度努力紧嘅学子们都能够考取好嘅成绩啊！喺佢哋嘅未来生活当中呢一关咧，能够起到好关键嘅作用。

嗱，其实我哋有一啲关键嘅时间节点啦，完成咗件事之后咧，真系好想咁放松一下，咁啊俾自己咧系去 high 一次吓。咁啊有冇记得当年自己考试嘅时候啦，中考、高考啊，咁啊边个考试啦，会喺考试嗰一日完咗之后做几件事咧？有人就话啦。一定会做三件事啊！第一个咧，即刻翻屋企冲翻个冻水凉啊，清醒一下。第二咧，就是、约埋成班同学仔咧去打下边炉啊，或者打下波咁样嗬。咁啊，仲要系晚黑咧玩到凌晨一两点嘅。第三咧就系翻到屋企摊咧铺床度啊，咁啊望住天花板，突然之间觉得哇，听日唔使早起咯，跟住咧好感慨咁样，甚至喊埋出嚟。这个就不是伤心的，是一种讲不出的感觉，就好像一条拉了12年的根一样，一条橡筋突然间松了这样。所以呢，想问回你，在面对自己一些很关键的时间节点，需要是考试先去过来的话，你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一刻，其实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一点半，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 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0: 曾经有些外地游客来到新会，见到在新会金果园那里堆满了很多去皮的金，当地人就说不用钱的、哦、游客就装了满满一袋回去一试，哇，原来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

0: 主产于我哋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双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会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替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呢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啫。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
3: 喎。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来到加点娱乐，开启我们一点到三点钟的音乐时间，当然也有这段时间的娱乐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网上面，就是关于张家辉的一些歌唱现场，重现了他在赌侠电影里面的给我一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再次这样去刷屏不断，其实呢就可以讲得上啦，艺人呢就是有个讲法叫 TVB 的艺人啊，一个都不是，即是没有一个是差的，他们都是啦，是周身刀的。然后发现咧，喺呢个嘅演唱会现场咧，除咗有张家辉嘅表演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熟悉嘅身影。点解咧？原来就系咧年近95岁嘅胡枫啦，咁啊就系前日嘅时间啦，喺中国香港红馆啊开咗演唱会，打破咗华人开演唱会最高龄嘅纪录，亦都邀请咗半个香港演艺圈啊。当见到有不同的艺人和他一起深情对唱的时候，这个象征着是几代的香港艺人的薪火传承，更加是将这个穿过喜与悲、跨过生与死的人间真爱演绎得淋漓尽致。实力派的演员的他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契仔契女，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在这个演唱会上也都是觉得温情不断。 九十五岁嘅佢，哇，真系九十五岁啊，仲开呢个演唱会，仲要开咗成几个钟头嘅呢个时间啊！以94岁140天嘅官方认证，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嘅全球最年长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华语艺人。总共嘅时长咧系去到4:45，连唱咗45首嘅经典金曲啊！今次嘅主题咧系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咁啊谂住系登上红馆啦，就再次圆自己嘅梦啦。咁啊，但系咧票价方面都唔贵嘅，380蚊到980蚊不等。嗱，开票就卖晒嘅呢个演唱会啦，星光阵容真系非常之夸张吓。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杨千嬅、莫文蔚、草蜢等20多个嘅巨星啊，到场支持。到最后就全场搭唱一首个朋友收尾啊！但你冇谂住啊，峰哥就系、叫咁多嘅人嚟帮唱，自己就唔唱啊。其实唔系啊，佢自己都独唱咗好多首嘅歌曲噶、啊，包括有《相识也是缘分》啦，《往事只能回味》啦，《每一个晚上》啦，《我找到自己》啦，等等等等，仲有《念亲恩》啊，《明星》等等嘅歌曲啊。而嘉宾合唱呢就有好多更加熟悉的啦，比如啦友谊之光啦，同埋啦情情似锦啦，少女的祈祷啦，咁样呢啲都有嘅。今次的演唱会令到很多朋友就感受到这个演艺圈的温情。其实呢入边也讲了很多关于演艺圈的成长故事。其实呢 ,95 岁的他跨越了这么多代人，真的看着很多的晚辈成长的。而在 Eason 和他合唱的瞬间的时候都有一个互动的嘛。Eason 就讲到说收歌其实呢真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令他很感动的。嗰陣時咧就係 Eason 啱啱入行冇幾耐，好似係95年嗰個時間啦。咁但係咧，收哥見到佢嘅時候咧，過去問佢嘅嗰句説話咧，係令到佢好震驚嘅。佢就話：Eason， 你有冇嘢做啊？咁樣。喂 ，Eason 肯定覺得話你問我有冇嘢做，即係擔心我驚我冇工作咧咁樣嚇。跟住佢就問翻收哥咩意思啊？咁樣嚇。咁點知收哥就話：我唔係問你有冇嘢做啊，我問你有冇嘢俾我做啊咁樣。而 Eason 在台上面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收哥真是一个非常之热爱这个行业的人，热爱自己这份事业，也都是因为这样可以令到他得到这么多代人的一个尊重，而在每一次的演绎过程当中都可以将他自己那个年纪应该有的东西拎出来，这个就是他的实力所在了。而在嗰陣時啦，講完呢個故事之後咧，佢又 Eason 啦，仲清唱咗一首嘅自己嘅一首 Shall We Talk， 而 Shall We Talk 嘅清唱嘅階段咧，亦都好笑啊，因為咧佢就問啊收哥記唔記得呢首歌，而收哥咧講咗個釋出呢兩個字，咁於是乎咧好多嘅網友就刷屏不斷啦，就話呢首歌咪就叫做釋出啊，改咗新名係嘛，其實咧佢叫 Shall We Talk。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讲到啊收歌呢一场嘅演唱会啦，其实咧就系非常之犀利啊，因为你而家属于一个红馆嘅最高龄开 show 嘅纪录保持者，咁啊以呢个咁高嘅年纪登上舞台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嘅事情啊，但系佢仍然系非常之高质量咁样完成今次嘅演出。咁有人咧就挖翻之前啊，张家辉喺电影入边嘅一个片段吓，因为咧佢唔单止喺呢个嘅演唱会上边唱咗呢首嘅《忘情水》啦，佢仲将几首歌串埋一齐吓，咁啊包括一首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啦，同埋呢个《月吻越伤心》啦，都串埋一齐嘅，咁啊做咗一个好特别嘅版本，同喺电影入边演唱嘅时候嗰种咁搞怪唔同啦。其实咧佢喺今次啊收歌嘅演唱会上边咧，好认真咁唱嘅，对得起佢嘅呢个好多朋友嘅一个称呼咧，话佢系最佳男歌手啦吓。咁啊，甚至乎啊 Eason 咧喺后台嘅时候见到佢都话啦吓，你啊认真啲啊，你啊毕竟系出过专辑嘅歌手嚟噶嘛，你专业嘅歌手嚟噶。其实佢认真唱歌嘅时候真的很正的，你有没有听过认真唱的歌呢？而我对佢唱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佢在一个访谈节目入边唱俾佢太太的一首《真情流露》，而唱嗰首歌的时候咧，我每一次见到个画面我都忍不住就会饱含泪水嘅。其实咧就是真的觉得好感动啊！呢种嘅真情咧系真的对得住呢首歌啊，流露出嚟。而在这个时间呢，我就不放一首张学友的《真情流露》啦，而是回忆一下刘德华的《忘情水》啦。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呢？经常会被恶搞的，其实这首歌它真正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睇到高龄歌手开演唱会啊，咁有朋友就话啦，咁其实咧谭咏麟啦都年纪唔细咯，但系咧佢仍然啊 keep 住喺舞台上面啦，咁啊呢段时间咧都有唔少朋友就关注佢嘅最新演唱会内容。嗱，其实咧开到呢个演唱会咧真系唔系咁轻松嘅事情啊！你一个普通我哋咁样热爱唱歌嘅朋友嚟讲啦吓，你唱一两首歌可以系用尽你嘅力气去唱，唱得非常好啊，但系一旦去到五首、十首啊，再往上走嘅时候啦，你嘅歌曲嘅数量越多，你可以保持到高水平嘅演绎咧，就好难噶啦。所以佢嘅演唱会咧，一直都系令到好多朋友觉得系好难忘嘅。只要你参加过咧，你就会觉得真系会俾佢嘅歌喉啊，真系震惊到，会觉得点解一个人可以将自己嘅声线啦，保持咁高质量、咁高强度啊、咁长时间嘅一个演绎都冇问题。如果佢真係开呢个演唱会嚟到你周边嘅城市嘅话，你又会唔会去选择买返张飞支持一下呢？其实呢，睇演唱会唔单止係对自己歌手嘅热爱嘅表现，更係对自己青春嘅一个回顾。有边演唱会嘅歌曲好多时候揀嘅都係你以前成日听嘅歌。你跟住唱嘅时候呢，就会諗返起你当时经历过嘅点点滴滴㗎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FM 98.3，
7: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江门市家电出口70.1亿元，其中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出口32.3亿元，占比近50%。为支持江门清凉家电抢抓高温下的出海机遇，江门海关依托家电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工作站，密切跟踪欧。

0: 盟 ERP 指令、东盟能效标准等海外计贸新规，深入省级智能家电产业园开展普访，到海信等重点企业开展计贸措施影响调研，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产品设计，升级能效指标，助企有效规避出口风险。连日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全区多个所站，深入开展乡音化明白特色宣讲活动。从快板短视频到方言故事会，从民法典课堂到校园普法，一支支乡音宣讲团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本土语言，把好人故事家风传承移风易俗送到村居广场、田间地头、校园课堂，让文明新风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乡音化明白宣讲活动，为涵养城市文明、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香港特区政府八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八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站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28度，吹嘅系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嗱，预计我区10号到11号降雨减弱，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2到15号咧，降雨系再吹频繁嘅。呢段时间要做好对暴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嘅防雨工作。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 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当然可以搜索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啦，星动93，星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3，一齐加入我哋嘅互动瞬间嘅。比如啦，有朋友就点咗呢首嚟自许廷铿嘅《时光》，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

喺边一刻系令你觉得时光走得好快嘅咧？系因为呢段时间嘅高考，令你就一次回想起高考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啦，系嘛？又亦或系某一些嘅赛事咧，比如咧眼看世界杯就快开赛啦，好多人就话发现咧，原来自己身边一啲嘅老球迷们咧，好似兴趣已经慢慢就缺少咗咯，冇人晒球赛啦，取而代之咧就系自己啦，可能系一啲养生嘅啊，针灸几嘅啲嘅相啊，那个曾经同你啦，日日系接埋喺某一个嘅地方去睇呢个世界杯啊，或者系咧去到呢啲嘅酒馆当中啊，大玩跳水嘅兄弟啦，最近嘅动态咧都系啦，周末送小朋友翻学啊，好似都觉得好静态啊嘛。嗱，跟住咧就是、一种普遍嘅结论出嚟啦，就话我哋嘅文化体力正在被消耗啊。文化体力呢个词咧好微妙啊，佢唔系生理上边嘅疲惫啊，而系一种精神上边嘅疲劳。嗱，谂下你落班之后咧，更加想打开嘅一部需要倍速播放嘅三分钟讲完一部电影啊，即系你面前有个呢校即系个说小眉嗰啲咧吓，定系咧真系会静低心落嚟坐低去睇一本一千几页嘅书咧？甚至乎只是需要一些十几秒的搞笑短视频去帮助自己啦、根本就不会在内心听完长达42分钟的交响乐、甚至一些摇滚乐的歌迷朋友和挨夜看球的都是这个文化体力消耗比较大的两种的活动。摇滚乐、去参加一些音乐节，它的内核就是愤怒、当代年轻人的愤怒呢就是具体的。工作有啲複雜啊，年紀又唔係好合適啊，你鍾意人唔鍾意你係咪？呢啲矛盾呢並唔需要一啲嘅去嗌出嚟嘅搖滾去表達嘅，佢過於沉重。所以呢可以用一啲好超嘅律動啊，比如一啲嘅 City Pop 啦，一啲 Hip Hop 啦，獲得片刻嘅沉醉。咁顯然啦，咁樣消耗嘅文化體力呢就會細好多啦。当代嘅年輕人呢都早已經認識到啦，養生啊先至我哋人生嘅第一嘅重要事情。再讲下咩挨夜睇波啊咁样啊，我哋一个中年人咁计啦吓，半夜要两三点爬起身睇场波，90分钟嘅高度专注力去跟住22个人啦，对住一粒球系咁去追住踢啊。第二日朝头早又要六七点钟起身啊，送小朋友翻学啦，啊准时打卡翻工啦咁样啊，本身咧就显得夜晚黑睇波系好奢侈嘅一件事。更加致命就是你发现这段时间一些球星这种的标签这些商品随时可能会塌房的。光环碎了之后呢，我们是很难对一个随时可能的人设崩塌的偶像再次付出昂贵的文化体力和情感的投资嘛。所以现在少了这样的瞬间出来，其实也都不是一件什么难嘅事，亦都唔系一件咩可怕嘅事嘅，不妨就认清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松一口气嘅现实啦。就系而家嘅呢一代人啦，已经喺碎片化嘅电子世界入边啦，构建属于我哋呢一代嘅轻巧嘅快乐。当然啦，好多偶像、好多嘅艺人、好多嘅球星啊，法拉利老咗仲系法拉利，我哋偶尔追忆一下当年情都未尝不可嘅。比如睇翻场演唱会，比如去跟翻佢睇翻场嘅友谊波，咁啊都系冇问题噶嘛。

系啦，所以文化体力呢样嘢咧，系你又觉得明唔明显咧？嗱，好多时候我哋挨唔到嘢睇波，好多时候我哋唔再去热追某一个嘅艺人，就系因为我哋嘅文化体力咧已经慢慢开始减弱啦。但系代表住我哋专注喺其他领域上面咧，会花更多嘅时间。而我哋都会更加专业，更加咁样去优化我哋嘅生活啦。所以就算你而家睇翻自己同年轻人嘅一个心态咧，真系会可能有啲唔同噶吓。有时候会谂深一层咧，就系只不过系我哋嘅经历唔同咗。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可能细细个嘅时候物质冇咁丰富啦，好多人咧都系真系挨过苦啊。咁啊，但系而家咧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伴随住我哋嘅生活嘅质量上升啦，可能佢哋亦都唔会谂太多呢啲嘢，而且仲有一样好明显嘅唔同啊，就系佢哋接触到嘅资讯咧，比我哋多好多啊！而家网络咁发达啦吓，所以佢哋可能会清楚好多嘅一啲细则啦。比如有好多嘅博主会同佢解释咩叫职场嘅权益啊，去同佢讲啊，我哋应该点样先活得人生嘅精彩啊咁样。所以啦，其实佢哋嘅底气咧就系时代俾佢哋嘅。有时候都几羡慕佢哋呢一种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嘅感觉啊，呢种嘅傲气啊。你发觉我哋嗰阵时咧就好少咁样做啊，因为我哋嘅成长嘅过程嘅一个教育俾我哋嘅感觉咧，一定要脚踏实地咧，体重食饭啦咁样啊。但系嚟到呢一代嘅感觉咧，就系我嘅人生就系要我自己去决定。关于成长，关于理解，关于唔同世代之间嘅对话，咁啊，甚至乎系自己同自己嘅对话，都可能需要一啲嘅歌曲去帮助我哋噶。有啲咩谂唔明嘅咧？有啲歌曲真系可以俾到答案我哋嘅，比如 Sammy 嘅呢一首歌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而点解会带嚟呢一首歌呢？因为我哋嘅听众朋友，我表姐啊。阿敏表姐，咁佢就话啦，啱啱经过母校，同我参加高考嘅考场，真系好感慨啊！你有冇发觉而家嘅自己同当时参？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6: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

0: 前往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2: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6: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放假嘅时候，唔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嘅建筑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嚟？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0: 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两点半钟啊，一齐嚟到我哋家庭娱乐嘅音乐时间，亦都嚟关注下最新嘅娱乐资讯啦。嗱，早前时间有一位嘅艺人嘅一啲近况啦，系冲上热搜，并且咧有好多嘅朋友就问家乔啦，话究竟咩回事咧咁样啊？呢一个消息咧得到最新嘅一个消息出嚟啊，现年80岁嘅香港电影人黄百鸣因内幕交易罪啊，6月9日喺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入狱5个月，另罚款超过9.9万元嘅港元啦，以及系需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裁判官高伟雄判刑嘅时候指出啊，黄百鸣身为上市公司股东，其行为损害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嘅信心。尽管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奉献一生，而且佢嘅一个获得嘅实际利益并不算大，但系咧其举动啊会对公众嘅信心造成影响，故不接纳以声誉受损以及系身心健康嘅问题作为减刑嘅理由。究竟咩回事呢？原来被控在2017年8月15日到10月17日期间，在第三方协商收购天马影视股份期间，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亦都怂恿他的胞妹王洁珍就扣

入呢间公司嘅股份。喺2025年2月27日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式对黄百鸣展开刑事法律程序。目前啊，黄百鸣已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已获批。我哋都经常话吓，其实啦，艺人啊，无论系有几多嘅一个粉丝朋友都好啦，都唔系佢可以啦系乱嚟嘅一个嘅理由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呢一件事啦，能够系对其他嘅艺人啦有一个嘅警示嘅作用啦。

不想爱你啊，嚟自邓紫棋嘅作品啦，都会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啦选择嘅一首歌咧，萧萧夫妻选嘅歌曲啊。咁啊，点解要想听呢首歌咧？嗱，希望能够收到你哋点歌嘅同时啊，都收到你哋一啲嘅内心故事啊。啊，仲有一位朋友啦，想听《晚风心里吹》，冇问题啊，嚟到加点娱乐当中啦，继续去满足大家。亦都接近我哋嘅三点钟嘅时间。

间啦，咁啊，好多人话3:30啊，应该要饮翻杯嘅靓嘢，咁啊，会饮乜嘢呢？啊，茶饮啦，而家真系每一个月可能都有唔同嘅新品出嚟嘅，而新品会唔会同我哋嘅新会陈皮有联动呢？啊，呢段时间啊，首届嘅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咧就要嚟噶啦，时间方面6月19号到6月21号啊，咁啊，地点喺边度咧？阵间咧就喺加点娱乐当中话俾大家知啊，希望可以为大家带嚟更多嘅娱乐嘅新方式。

首届嘅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啦，咁啊正式开启。时间方面咧就喺6月19号到6月21号啊。咁啊，其实咧都还有十日嘅时间嘅，咁大家都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下啦。呢个时间方面啦，咪都啱啱释放我哋嘅端午假期啊，睇下自己时间方面点安排啦。第一两陈皮，一两金，一成金香，一成美。嗱，首届嘅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咧会重磅启幕啊，将千年嘅新会陈皮文化融入新潮嘅茶饮、地道嘅美食之中，传统嘅风味去碰撞潮流嘅食法啦，一站式咁帮你解锁属于我哋新会嘅舌尖浪漫。嗱，嚟到初夏啦，我哋嘅味蕾惊喜啦，一定有呢个地方承包咗佢啦吓。咁啊，其实咧呢、這个嘅茶饮美食节啦，目前咧正在呢一个招募当中啊，佢哋咧欢迎呢个茶饮嘅品牌啦、美食嘅商户啦、文创摊主啊、手作人啊，同埋传统嘅小食传承者啊、创业者啊咁啊，同埋一啲嘅运动娱乐啦，多个嘅板块嘅吓，所以咧大家可以咧搜索新会文旅呢个公众号啊，睇下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啊，想要成为呢个嘅夏日市集嘅一部分啦，一齐去加入其中啊。嗱，地点方面咧就喺新会区嘅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

好简单啦，而家吓，基本上打开地图搜索一下，甚至唔使打开地图啊，你就喺微信上面啦，搜索呢个分享位置啊，搜索稻地陈皮潮仓文化园啦，咁就可以揾到呢个地方噶啦。

一首《痴心不再流行》啊，带俾大家嘅呢只歌，嚟自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文文点嘅一首歌。嗱，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焦点，又嚟到 ending 位置啊，咁啊，关注我哋生活呢边嘅娱乐资讯啦。嗱，呢段时间啊，咁啊，随住呢个嘅各种嘅赛事嘅热门到来啦，好多朋友就留意到我哋本地嘅一啲嘅赛事啊，我就系呢个龙舟赛啦。嗱，端午未至啊，但系龙气已然啦，所以我哋江门人嘅专属龙舟 DNA 咧就准时觉醒。嗱，今年嘅广东咧就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啊，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嘅特色品牌。六到七月份咧，全省将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嘅比赛啊。嗱，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有呢、這个。参加龙舟比赛的一个时间安排的，我发现哇，这两天的时间呢就突然之间呢个身材呢就变得好劲啊。以前呢见佢呢久唔久见下佢都係有少少嘅肚腩仔㗎嘛。但每一次到咗呢个六七月份呢，哎，就准时啊就减脂成功变成一个型男。唔知你身边有冇同样嘅一啲朋友啊，都系咁样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又开始 fit， 又开始黑咗好多。当然啦，因为要去不断

训练啊，咁啊，同埋咧，参加比赛嘅时候咧，都要将自己嘅状态提到最 fit 噶嘛。嗱，目前江门各地已经陆续开启呢个传统嘅起龙仪式噶啦。咁啊，江门各地嘅大型龙舟赛事同埋活动嘅观赛指南咧，都为大家准备好噶啦吓。关注新会文旅呢个公众号啊，新会文旅啊，咪可以搜索相关嘅词条啦。喺端午睇龙舟咧，就不迷路啊。咁啊喺呢个嘅贴文当中啦，就可以见到啊逢江区啊江海区啊各个嘅赛事啊，咁啊都系点样安排啦。咁啊喺呢个时间节点咧，同大家嚟详细讲讲啊新会区呢边啊，包括有狮前镇嘅第十届2026商会杯端午龙舟竞渡，时间方面咧6月19日嘅中午12点到下昼嘅4点半啦。咁啊地点就喺江门市新会区狮前镇嘅龙舟湖公园。咁啊今次喺狮前呢个嘅赛事咧，就集结咗27支嘅龙舟队伍嘅，设置咗传统龙同埋快龙两大嘅竞赛组别，其中嘅传统龙组别嘅一个参赛队伍咧就9支，快龙组别嘅参赛队伍咧18支。嗱，赛事系采用呢个分阶段嘅竞赛机制嘅，初赛阶段咧就为1560米，决赛赛程咧就系2080米，将会通过呢个层层嘅角逐啊，决出各组别嘅冠亚季军同埋优胜奖项。其他嘅地方啊，台山啊，同埋开平啊方面啦，學山方面啦，恩平啊，都有各个嘅赛事啊，咁啊，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对应嘅赛制啦。有啲啊选择呢个单循环嘅对战啦，有啲系采用呢个嘅淘汰赛啦，吓。咁啊，但系呢个端午节咧，你决定去边度睇咧？吓，咁啊，既然锣鼓响龙舟起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嚟到江门呢边睇龙舟啦。选择边个嘅话，一个就近原则啦，另一个咧就系关注你自己中意到嘅一啲嘅运动员啦。因为有些真是明星运动员来的，你咪话。Ending 带给大家来自这首我们华迪的 Hi, Asvesa，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坚持梦想，我们都会成为经典。新会电台的听众，我是刘汉文。
2: 完成神话只要十年，感情仍然未变。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午三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
6: 九八三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江门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江门市家电出口70.1亿元，其中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出口32.3亿元，占比近50%。为支持江门清凉家电抢抓高温下的出海机遇，江门海关依托家电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工作站，密切跟踪欧盟 ERP 指令、东盟能效标准等海外计贸新规，深入省级智能家电产业园开展普法，到海信等重点企业开展计贸措施影响调研，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产品设计，升级能效指标，助其有效规避出口风险。连日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全区多个所站，深入开展乡音化明白特色宣讲活动。从快板短视频到方言故事会，从民法典课堂到校园普法，一支支乡音宣讲团用群众听得懂、喜欢

0: 听的本土语言，把好人故事家风传承，移风易俗送到村居广场、田间地头、校园课堂，让文明新风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乡音化明白宣讲活动，为涵养城市文明、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香港特区政府八日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5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八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0: 好。

0: 祝福6月9日星期二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有思恩同埋海琳咧就系陪住大家吓。嗱，咁啊，寻日咧就即系呢一个嘅天气啦，就嚟得比较突然一啲啦吓。咁一度咧，我哋生活亦都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啊。嗱，咁啊睇翻咧就生活应急方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啦。咁一旦发生一啲强对流天气嘅时候咧，就要密切去关注呢一个嘅天气嘅信息嘅预报啦，同埋啲预警信息，咁同埋最紧要就是警惕一啲嘅雷击嘅风险啦，咁同埋你都要注意防范翻局地嘅内陆啊等等灾害，咁啊仲有海上啊、陆上一啲大风，咁做到唔安全、唔作业、唔安全、唔出海噶。
1: 咁昨日啦，咁一场嘅倾盆大雨啦，咁亦都导致到落班时间啦，同埋放学时间啦，吓，某一啲嘅路段咧，亦都系受。

0: 咗啦，而且咧就突然之间嘅强降雨啦，令到一啲嘅低洼嘅地方咧都出现咗积水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吓，我区嘅一个天气状况啦吓，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要密切留意最新嘅天气预警。嗱，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有中到大暴雨嘅一个降水过程啦。咁啊听日到十一号咧，降雨亦都会系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十二号到十五号咧，降雨再趋于频繁。高考期间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要重点关注吓，咁啊早上啦吓，咁啊午后嘅一啲重点时段嗱，咁啊今日都会有雨噶吓，咁啊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啦。
1: 系，今日嚟紧几日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嘅短时嘅阵雨吓，咁啊大家亦都系要注意翻啦，就系呢个天气方面嘅状况啦，咁啊然后咧就系规划好自己一个出行嘅时间吓。

0: 每日都唔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1: 行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
0: 乐享生活家，
2: 乐享生活家，
0: 未来更精彩。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如果话真系非常之酷热嘅情况之下咧，大部分嘅朋友仔咧都会系希望咧吓，快啲咧就落翻场雨啦，咁啊可以令到呢一个城市咧就降降温。
4: 其实已经咧就系寻日嘅两场嘅大雨啦，已经系令到今日咧突然之间好似感觉到咧凉爽咗好多噶啦吓。嗱，咁其实咧夏季到嚟咗之后咧，咁啊预示住嘅咧就话，好快就进入呢个台风季噶啦嘛，咁啊所以每一年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就话啲台风个名咧就有啲好熟悉，但系有啲好陌生嘅咁样。嗱，睇睇寻日啦，就中国气象局方面又发布咗今年咧就新启用嘅咁一啲嘅台风嘅名吓，呢个中文译名有九个咁多嘅。嗱，呢九个咧由中国气象局啦、香港天文台啦，咁仲有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咧就共同协商而形成嘅台风中文名啦，系正式替换咧2024年啊被除名嘅摩羯啊等等九个嘅台风名嘅。
3: 咁啊九个新台风名咧就系高基啦，咁啊简古维啦、点心啦、希比啦、船尾啦、蒂鲁啦、难尼啦、布拉帕啦、花斑啦，咁啊就替换康尼啦、陶兹啦、曼儿啦、天兔啦、摩羯啦、艾云尼啦，咁啊飞燕、山陀儿、潭尾
4: 嘅。咁啊九个新增嘅台风个名佢哋点样嚟噶？咁啊起名有冇讲究噶？咁啊马上同大家啦，亦都系关注一下咯。嗱，咁啊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嘅主任啊赵伟啊介绍咗咯。嗱，九个新增嘅台风个名咧，咁喺今年三月份啊，联合国亚洲以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啦，咁系世界气象组织即呢一个 WMO 台风委员会啦，喺第58次嘅会上面咧，亦都系讨论通过，咁由唔同嘅会员提供嘅。嗱，高基咧就系由柬埔寨提供，咁简古维咧就由朝鲜提供，点心咧就由中国香港提供，希比同埋船尾咧就由日本提供，咁啊蒂鲁咧就系由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咧就提供，难尼咧就由韩国提供，布拉帕咧就由泰国提供，花斑咧就由越南提供
3: 嘅。嗱咁一般嚟讲咧，台风嘅名命名咧就遵循嘅规则咧就唔超过九个英文字母。容易发音，在各会员的意见当中就没有不良的含义，也是非商业机构的名称。在保障这个台风命名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就兼顾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每个会员就帮台风起名的时候都要有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般就会选用一些积极、温和的词，很多就会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好像韩国的难尼、意思为就是翅膀的意思。越南的这个花斑咧就源于一种好靓嘅花，嗱咩本比嘅希比啊，船尾咧就系一个星座嘅名嚟噶。咁中国香港咧就提供个点心，嗱一听就知道啦，系好有地方特色噶吓。柬埔寨嘅高基咧就系一种当地最经常用嘅大型嘅硬木嚟噶。
4: 咁按照 WMO 咁嘅规定啦，西北太平洋啊，咁同南海地区嘅台风命名啦，咁除名以及咧就系呢个更名事宜咧，咁就由 WMO 台风委员会咧去统筹管理，包括中国在内嘅14个会员啦，各提供10个嘅名，咁构成总共咧有140个名嘅呢个台风命名表啦，咁按顺序循环使用。咁一啲台风点解咧就系会被永久除名咧？咁据赵伟讲到啦，就话如果某一个台风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还有巨大的经济损失等等极其严重的影响，以及台风的名字不恰当或者是语言发音容易引起误会，相关会员亦都可以向 WMO 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建议的。台风委员会亦都会根据提议进行商讨和投票，如果全体会员意见是一致，就会从命名表中就移除，并且由原提供国家或者地区去重新推荐新的名字。 名嘅。
3: 嗯，咁啊嗱，了解咗一啲台风嘅黑暗历史咧，就知道佢嗰个除名嘅缘由啦吓。嗱、啊，比如由菲律宾提供嗰个名字咧，就2013年嘅超强台风海燕咧，就横扫咗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啦吓。佢、嗰个破坏力咧都相当之惊人，系咪造成大量嘅人员同埋财产损失？咁、后嚟咧就 WMO 台风委员会咧就将佢除名啦吓、啊，由白鹿咧就。替代嚇，咁啊又好似韓國提供嗰個名字，2023年嘅颱風呢一個杜蘇瑞咧，一路北上嚇，俾我哋我國嘅台北啊、華北啊、呢一個嘅東北啊，一帶咧就帶嚟極為之罕見嘅極端強降雨，咁亦都引發嚴重嘅豪呢一個嘅災害啦，係嘛，所以都係被除名，咁、由布利替代。
4: 嗱，2024年嘅九個颱風被除名啦，同樣都係佢哋咧就造成過一個極其嚴重嘅一個損失。嗱，比如超強颱風摩羯啦，佢先後登陸菲律賓呂宋島啦，咁啊仲有我國海南省啦，同埋咧就係越南廣寧省啦。咁啊佢殘餘環流咧仲持續西移，並且咧直卷東南亞多國，釀成重大嘅災害。咁啊仲有颱風桃枝啊、曼兒啊、天兔啊、銀杏啊咁樣啦。咁啊曾經亦都係出現四台共舞，俾唔同國家，尤其咧菲律賓咧就造成嚴重嘅損失嘅。呢個統計顯示到咧就話自2000年啊，呢個颱風命名規則啟用啦，到2025年，25年間啦，被除名嘅颱風咧達到85個咁多。咁其中2022年同埋2024年除名嘅咧就最多，各有9個嘅。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

0: 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家诚有你，
6: 家诚有你，
5: 音乐资讯伴你行，
6: 音乐资讯伴你行。

0: 好啦，咁啊嚟即系睇睇呢一个嘅预超方面嘅一啲消息啦。嗱，咁啊第六轮嘅比赛啦，咁啊预约时间咧就听晚嘅22:00就截止啦。咁啊嚟紧嘅星期六日咧，咁啊都有好几场嘅精彩嘅赛事咧就上演。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系即系足球嘅爱好者啦吓，咁啊记得咧就要提前咧就预约买票啦。
1: 系啊，嗱，咁啊各位球迷朋友啦，就系好关注吓，咁啊就热切期待嘅呢个粤超常规赛嘅下半程啦，就喺今个周末就开启。嗱，21队啦，全力向呢个季后赛嘅席位咧就发起冲刺嘅吓。嗱，首先就睇睇今个周六啦，就梅州对清远。嗱，咁啊第六轮10场较量啦，东区梅州唔同清远嘅强强对话咧，真系好有看点嘅。嗱，取胜一方咧就有机会咧缩小同东区头。明嘅呢个积分差距噶啦，
0: 嗱咁啊，即系梅州3-1啦，系咪积9分？咁啊，位列咧就东区第三，嗱，清远咧就3-1-1，系咪积10分？咁啊，暂列咧就东区嘅第二。嗱咁啊，两队嘅分差咧就系差一分嘅，咁啊，但系咧因为梅州第四轮咧就系、是即系空少，
1: 即系少赛咗一场，
0: 少比赛咗一场啊。咁啊，所以梅州全队咧就斩获咗12球，系咪只系即系丢咗3球嘅啫？咁啊，总入波数咧就位居东区嘅首位，咁啊粤超第二，咁啊仅次于咧就湛江。咁啊防守端咧就系失球数咧就位列于东区嘅第二少啦，咁啊表现咧就比较稳健嘅吓。
1: 咁啊而家阶段咧就排名第三，显然咧就系达唔到梅州全队嘅一个预期嘅。嗱，赛季开始之前啦，咁啊队内多名球员都表示啦，目标系冠军嘅。咁啊而清远队咧就系今届粤超平均年龄最少嘅队伍啦。咁啊但系咧就兼具硬实力同埋一个赛场经验。咁全队咧就攻入咗9球，丢失4球。咁啊攻守两端咧表现都系比较均衡嘅。嗱，清远同样啦就将争冠啊定为佢哋赛季嘅目标。咁啊主帅胡波咧赛前曾经都表示到啦，咁只要全队凝心聚力，全力拼搏夺冠咧，并唔系遥不可及嘅事。
0: 嗱咁啊西区咧目前咧就系湛江同广州争霸嘅一个局面啦。咁啊两队咧都系4-1啊，咁啊积13分。嗱咁啊第六轮咧两队咧亦都系坐镇主场啦。咁啊湛江队咧就是、对阵呢个阳江，咁啊广州咧就是、迎战云浮。咁啊另外咧深圳主场咧就迎战呢个汕尾啦。咁啊上一轮咧就凭借住即系补时阶段吓，咁啊追平咗呢一个嘅分数吓，咁啊汕尾咧亦都系终止咗东区领头羊嘅连胜态势啦咩吓。咁啊其实除咗即系云浮之外咧，仲有惠州啊、汕头啊、韶关啊吓，咁啊潮州、珠海咁啊中山六支队伍咧亦都系即系出力冲击呢一个嘅赛季首胜。咁啊茂名阳光亦都系上一轮咧做出榜样啦。嗱咁啊其余嘅队伍首胜仲会唔会远咧吓？
1: 近日啦，东西区大部分嘅队伍啦都按照翻呢个规则啦调整3人以内嘅球员名单嘅，咁啊新调整入嚟嘅呢个球员吓，问能唔能够提升战斗力，咁啊大家都系拭目以待嘅。咁第六轮嘅门票咧，而家亦都系火热咁啦，火爆咁嘅预约当中。咁啊记住截止嘅时间咧就系6月10号嘅22:00，仲未预约嘅朋友咧揸紧时间上车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天乐市，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5: 真的？阿 wing
4: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5: 什么礼物啊？
4: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乐享生活家，嗱，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关注一下啦，就系、是、我哋生活当中啦一啲嘅健康饮食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嘅爱车养护啊咁样。嗱，咁啊，阵间啦会同大家咧就系、是、关注一下啦，就系、是、有一啲咧你可能即系俾好多人嫌弃嘅一啲嘅菜啦，但系其实咧佢系一啲嘅抗炎高手嚟嘅。咁啊，究竟系乜嘢菜？咁啊，同埋你又会唔会咧就话佢？拒绝在食物当中咧就添加佢咧咁样，咁、另外咧对于爱车嘅呢一个应用啦，咁其实讲真啦，我哋作为即系一啲平时啦吓，咁上班族啦吓，咁使用汽车嘅频率其实好高，咁但系咧对于话呢一个车上搭载嘅有啲嘅应用或者有啲咁样嘅系统啦，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好熟嘅，亦都唔系好了解嘅吓，咁阵间翻嚟咧，亦都同大家咧就去解构一下我哋一啲车载嘅一啲嘅内置嘅一啲嘅雷达，咁究竟咧佢哋又分咗啲乜嘢嘅类别咧咁样，欢迎大家啦，咁阵间翻嚟啦，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啊。

0: 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当中吓，咁刚才你都讲到啦，因为而家嘅汽车咧就好多嘅功能啦吓，咁啊以前咧我哋一啲汽车咧就后车嘅时候咧就会装个叫做后车雷达吓，咁啊后尾咧就已经系造成到每一部车都有呢一个嘅内置啦，就伊米链顶湖链顶山吓嗰啲咁样嘅吓。嗱，咁汽车上搭载嘅呢一个雷达通常咧就有四种嘅类型啦吓。有超声波嘅雷达啦、激光雷达啦、毫米波雷达同埋红外雷达吓，咁啊，究竟呢几种嘅雷达互相之间有啲乜嘢区别咧？我哋一齐同大家分析一下。
2: 嗯，师姐唔讲，可能咧大家都唔知道吓，乜唔系就系一个倒车雷达啫咩？有四种咁多噶啦吓，系咁啊，的确啦，就系方便咗好多嘅而家啲新手朋友又好，或者即系即系大家都希望咧就话自驾啊嘛，即系自己真系唔使动脑又。唔使煩，唔好似以前一啲嘅老司機咁樣啦，就話我邊使用呢啲雷達嘅？我透過後視鏡就睇得啦，清清晰晰啦嚇，咁啊一手睇啦就可以入到呢一個靚位咁樣。嗱，咁啊即係對於好多嘅朋友嚟講啦，咁有咗呢啲雷達，的確咧就係我哋泊車嚟講啦，就真係無憂嘅。咁啊咁多，咁佢哋又有啲咩唔一樣咧嚇？咁啊兼具啲功能嘅點咧，或者同大家咧都去認識一下啦，學多啲啦。嗱，呢啲超聲波雷达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车里边最常见嘅传感器嚟噶啦。咁啊，佢系其中之一。咁而家经常讲到嘅倒车雷达咧，都系指呢一种嘅超声波嘅雷达嚟嘅。咁啊，当我哋低速移动车辆嗰阵啦，部车就会发嗰啲滴滴滴嘅警报声。咁啊，呢个咧亦都系超声波雷达咧，佢测到嘅一个近距离存在障碍物或者咧就系有行人喺度通过紧，咁佢就会系发出一啲咁嘅声音。咁啊，超声波雷达咧就通过发出啦我哋人耳可以听得听唔到嘅嗰啲咁样嘅机械超声波，然后咧就系再测量反射翻呢个嘅回声嘅一个时间，咁啊计算出个障碍物嘅距离。因为超声波雷达佢发出嚟嗰个声波啊，系容易受到大风啊、大雨啊，仲有你个车速嘅影响。咁佢嘅有效嘅测量范围一般咧就系0.1米到5米之间。咁所以超声波雷达咧，佢通常就分布喺我哋嘅车尾。同埋咧就係車頭嗰個位，咁啊用嚟咧就係話我哋日常泊車低速防碰撞啊，或者防一啲嘅刮啊、刮花啊咁樣，以及咧低速自動泊車呢啲場景去應用嘅。咁啊呢個超聲波雷達嚟講咧，佢就一個比較明顯嘅優點就係平啦、襟用啦，咁啊一個咧就係只要幾十蚊咁上緊，咁而且咧就係耐用性亦都係比較高啦。

0: 咁但系佢都有缺点咧，就冇办法精准咁去识别一啲物体嘅形状同埋类型。咁佢只可以提供大致嘅方位同埋一个距离咯。
1: 吓，咁啊，好处咧就系平吓，咁啊有唔好嘅咧就系唔可以全方位。嗱，咁啊呢一个嘅另外一种嘅雷达咧就系激光雷达啦吓。嗱，咁啊随住汽车嘅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嘅普及啦，咁啊激光雷达嘅概念咧都系已经系变得即系可以讲得上咧就话耳熟能详啦。嗱，咁激光雷达咧就系通过花式用眼睇唔到嘅激光脉冲啦吓，咁啊，当呢个激光被障碍物反射翻嚟接收器咧，就会捕捉到之后咧，系统系即系唔单止能够系通过呢个时间差去计算出呢个障碍物嘅距离咧，仲能够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密集嘅激光速啦，同埋发射嘅角度反射翻嚟嘅点吓那个集合咧吓，咁啊构出呢一个周围高精度嘅呢个 3D 环境模型。咁啊，相比呢个超声波雷达咧，咁啊车载嘅激光雷达佢嗰个探测嘅距离咧就更远，甚至乎可以达到咧系200米以上嘅一个探测距离吓。咁啊，而且咧就激光速咧就唔受呢一个黑夜啊强光嘅一个影响。咁啊，所以激光雷达咧通常咧就系用于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啦，同埋自适应巡航。咁啊，高精地图同埋定位，以及咧就系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嘅一个场景。咁啊，虽然激光雷达嗰、那个精度高啊，咪探测距离远，但系好似大雨啊，同埋大雾啊，吓咪激光速咧仍然会受到空气当中嘅水滴啦，同埋裸粒嘅一个影响。咁啊呢个影响之后咧，亦都会导致到佢嗰个探测距离咧就下降。咁而且咧，激光雷达嘅价格咧就比较昂贵啦。咁啊曾经咧就一粒嘅激光雷达佢嗰个售价咧就超过成80,000蚊。咁啊而家主流类有192线嘅激光雷达咧单粒咧就价格仍然响3000到5000蚊左右。咁啊，但系随住呢个技术突破啦，同埋市场嘅普及，咁啊量大嘅话咧就摊薄咗佢嗰个成本。咁啊，相信咧即系未来嘅激光雷达咧就可以成为咗我哋即系每一部车佢所入门嘅一个最基本嘅标配吓。
0: 咁仲有啦，就系呢个毫米波雷达啊。嗱，毫米波雷达咧，咁又系咩东东咧？佢就系向外发射一个波长咧，就系1到10毫米嘅无线电波，并且咧就接收反射翻嚟嘅呢一个波啦，就去计算出目标嘅距离啦、相对嘅速度、方位呢啲信息。咁如果讲呢个嘅激光雷达咧，系为咗睇清呢个物体系乜，咁毫米波雷达咧就系要就系负责咧就系保底测速啦。咁毫米波雷达咧，佢发射嘅呢个无线电波嘅波长咧就比较长，穿透能力强，咁佢能够咧就轻松咁穿过雨滴啊，仲有雾霾嘅裸粒啊，咁喺极端条件啊，咁激光雷达啊摄像头功能受限嘅时候咧，咁呢一个毫米波雷达咧，佢依然能够咧就系稳定工作啊。咁根据安装嘅位置唔同啦，咁车头嘅正前方啊，呢个毫米波雷达咧，嗰个探测距离亦都系比较长啦，主要负责咧就自动去紧急制动啊呢个嘅 AEB 啦，咁仲有一个碰撞预警啊，自适应巡航咁样嘅，咁安装喺车嘅四个拐角位置咧，佢就会负责咧就是、一啲盲区嘅监测啊变道辅助啊，后方车辆嘅穿行啊咁样，咁仲有如果系安装喺车内嘅呢个毫米波雷达咧，佢主要就负责喺车内嘅一个物体监测，就比如呢个小朋友以及咧就系车内人员嘅一个生命体征嘅监测，比如一啲嘅手势啊、呼吸啊咁样。咁传统嘅毫米波雷达咧，佢只能够咧就系探测距离、速度、水平嘅位置，冇办法咧感知高度嘅。咁4D 毫米波雷达咧就系喺传统嘅毫米波雷达上面咧就系增加咗一个高度呢一个维度啦，咁进一步咧去提高呢个毫米波雷达嘅分辨率同埋精准度啊。
1: 咁第四个咧就红外雷达啦吓。咁红外雷达佢嗰个专业名称咧就叫做车载红外热成像仪，咁啊讲到呢个热成像仪咧，大家应该就
0: 睇电影睇得多啦，系嘛，
1: 即系有一个大概嘅理解啦。
0: 睇啲画面咧，即系见到一有生命体，咁就会系由蓝就变成系黄橙黄色，
1: 佢就会变成系红色啊咁样吓。相比嗰啲即系冷冰冰嘅物件咧吓，咁啊佢系有温度，咁所以系变有红色嘅吓。佢咧就唔依赖呢个光源吓，咁啊系通过咧接收即系物体佢自身所发出嘅热辐射嚟成像，咁啊即使咧就伸手即系唔 即係向一啲黑夜嘅地方啦，即係伸手不見五指嘅情況之下咧，仍然可以區分到生命體同埋咧就係冇生命嘅物體。咁啊，紅外雷達咧通常咧就係用作響夜間嘅一個主動嘅安全預警啦，嚇，自動緊急制動輔助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車內嘅生命監測啦。嗱，佢嘅主要功能咧就係準確咁識別到有冇生命物體喺度，嚇，咁啊，建立更加之安全嘅生命防線。
0: 認識咗啦，咁原嚟咧就話你嘅車載嘅雷達啦，原嚟都有咁多唔同嘅類別，咁而且都俾我哋真係大開眼界啦，學識咗好多啦嚇，咁相信咧即未來啦，你嘅愛車啦，咁即應用上嘅場景咧都會係越嚟越先進，咁越嚟越方便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

0: 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2: 快乐嘅秘诀系
7: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2: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6: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8: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亦都系即系今日嘅最后一 part 环节啦。嗱，咁啊，同大家讲一啲食方面嘅事情啦吓。咁啊，有啲人咧就觉得响饭台上边咧吓，问呢样嘢又唔食，嗰样嘢又唔食吓，咁啊，硬系觉得就话佢个口感啊吓，咁啊，同埋即系佢嗰种味道啊，自己系接受唔到。但系即系你即係可能有一樣嘢咧，就疏忽咗嘅，就話就係因為呢啲口感唔好，你疏忽嘅一啲食材嘅話咧，其實佢對你嘅身體，如果你食咗落去咧，係有好大幫助嘅嚇。
9: 嗱，我哋經常咧就係去買早餐啊，或者係食宵夜嗰陣啦嚇，咁我哋啲生滾粥啊，咁人啲嗰啲阿姐咧都會問下你，喂放唔放芫茜葱啊？咁樣啲話又要走芫茜又要走葱，係即係從嚟都唔中意嗰啲味道嘅。咁你身邊有冇啲咁嘅朋友咧嚇？
8: 多的是啊，
9: 有。就要提醒一下佢咯。嗱，原嚟咧，的確咧就話即係呢一個我哋所講到嘅啲咩生菜嗰啲芫茜嗰啲咧啊，咁啊可能你嫌棄嘅佢，其實你係錯過咗一個咧就係抗炎嘅好幫手啊。
8: 嗱咁啊，目前呢一項最新嘅研究證實咧，就話經常食呢一個嘅芫茜啊嚇，咁啊仲有呢個薄荷呢一類嘅香辛嘅蔬菜嘅話咧嚇，咁啊其實佢係有效咁樣去抵抗你身體嘅慢性炎症啊嚇。
9: 係啊，嗱咁日常生活当中啦，咁亦都有唔少朋友系好中意嘅吓，咁啊觉得咧就话增加多一啲嘅香味啊嘛吓，咁啊但系之前咧喺呢个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咧就系刊发咗一项嘅研究都证实咗啦吓，咁啊呢啲嘅香菜对我哋嘅人体咧就系呢啲慢性炎症啦就系即系有一个嘅抗炎作用，咁啊同埋咧亦都睇翻啦就话佢呢一个嘅综合。研究咗300多名咧參與者嗰個健康數據啦，重點去追蹤關於血糖啊、血脂啊、體重啊、腸道嘅菌群啊，仲有體內炎症指標一啲嘅變化咁樣啦嚇，咁啊得出嚟嘅結論啦就係相當吸力。香菜、薄荷啊、胡椒草啊，仲有酸味草呢啲咁样嘅蔬菜啦，因为佢含有一个嘅类黄酮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藻金啊，呢啲天然嘅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啊比较突出嘅，咁能够直接咧去抑制我哋体内啲慢性炎症嘅反应，所以经常食呢类蔬菜嘅朋友咧，咁啊其实系从多个角度咧就系帮你咧去稳定你嘅血糖啦，调节你嘅血脂啦，改善肥胖而引发嘅一啲低密度低密。 密度嘅全身慢性嘅炎症，咁仲可以优化我哋肠道嘅菌群啦，提升代谢嘅，同埋一啲免疫力啦，辅助减重，以及咧就系养护我哋嘅肠道噶。
8: 嗯，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落厨嘅时候咧，咁啊该放芫茜嘅，又或者系薄荷香叶嘅呢一啲香辛蔬菜嘅话咧，即系最简单最有效嘅咧，就系叫做抗炎搭子啊。咁啊呢一种嘅搭配咧。

0: 可以令到你咧就系食出健康嘅
1: 吓。嗯，突然之间谂起咧越南粉添，
0: 嗯、
1: 全部都系啲香料、啲香菜啊放落去，哇，真系好好味道噶吓。好，咁啊，祝愿大家咧就系都食得健康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所有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推动双碳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六月八日，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会第一期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顺利举办。本次研讨会以固态储能材料与技术为主题，汇聚业内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通过主旨报告、学术研讨、产业交流形式，剖析固态电池技术瓶颈、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探索新型储能创新方向，助力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与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江门双碳实验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常态化举办系列研讨活动，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坐落于归丰路17号的一处闲置场地，历经十余年沉寂，如今迎来了华丽转身，蜕变为集咖啡、特色融合餐饮于一体的潮流城市休闲打卡地，成为市民休闲放松、探店欢聚的热门去处。据介绍，项目整体装修设计主打园林生态风格，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启动试营业。经过数月的运营摸索，目前产品体系持续丰富完善，推出了丰富的特调饮品以及融合西餐菜式，深受新会街坊认可。新会区供销社表示，接下来将以该项目为示范样板，实行一资产一方案分类盘活，持续打造供销新业态新场景。6月9日，2026年高

0: 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今日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公布相关时间，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日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日左右。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啊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3: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2: 哎呀！哎呀！哎，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3: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2: 唔好意思啊！
3: 哎，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低。哎，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2: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哎，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3: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咯，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嘅咧。
2: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3: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啊、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2: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辅而行。这些建议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讲到刑讯，大家又知不知是什么呢？在这里也都跟大家讲一下题外话，刑讯通常都会跟两个字加在一起讲，就是逼供了。刑讯逼供的方法十分之多，古往今来这种的行为亦都是备受诟病。皆因在旧阵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由于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简直就是令到当时统治阶级最为头痕的问题。由于法治社会的不断改善，律师辩护权愈发得到保障，非证据排除程序亦都是逐渐应用。在好似伍廷芳咁样嘅有识之士嘅推动底下，刑讯逼供嘅情况亦都系逐渐减少。再讲翻喺洋务建设嘅方面，伍廷芳亦都建树颇多。伍廷芳喺当时积极参加咗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同埋电报局等等机构嘅创设同埋经办，但系佢主要嘅精力咧， 就放在近代铁路的建设上。

0: 先后担任我国早期三家铁路公司的总办，在唐衰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的建设上，伍廷芳以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理念，首次对公司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他还制定了公司章程，保障股东利益，并改官督商办为商督商办，尊重商业规律。聚集资本之后，他都大力拓展运营里程和运输经营范围，实现了规模经营，为中国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经典的范例，被誉为近代铁路总管家。在主修和修建津沽铁路的过程当中，伍廷芳感到技术人员的缺乏，于是广罗技术人员。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广东南海人詹天佑是担任工程师的最佳人选，就极力说服他接受铁路公司的聘请。后来詹天佑也都成为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中国人。时间再往后推移少少，就来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也都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政府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之后，伍廷芳和陈其美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的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而在当时，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前决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聚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的桔皮晒干是不是就变成陈皮呢？陈皮的皮是有讲究的。现在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已经做了明确规定，陈皮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加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流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流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

0: 行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看着这棵树，悠然自得于风中自私，来看着这棵树，茫然若失于风中自知，谁看着这棵树，终极问题。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2: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发。

0: 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噶，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見到江浙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咁雙方向嘅車道依家都比較多車。咁仲有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啦，咁呢個新會大道中路段啦，見到車亦都開始增加噶。咁如需要經過呢度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另外咧，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啊，咁依家啦，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车流量都唔少嘅，咁所以经过嘅时候亦都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推动双碳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6月8日，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会第一期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顺利举办。本次研讨会以固态储能材料与技术为主题，汇聚业内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通过主旨报告、学术研讨、产业交流形式，剖析固态电池技术瓶颈、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探索新型储能创新方向，助力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与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江门双碳实验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常态化举办系列研讨活动，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坐落于归丰路17号的一处闲置场地，历经10余年沉寂，如今迎来了华丽转身，蜕变为集咖啡、特色融合餐饮于一体的潮流城市休闲打卡地，成为市民休闲放松、探店欢聚的热门去处。据介绍，项目整体装修设计主打园林生态风格，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启动试营业。经过数月的运营摸索，目前产品体系持续丰富完善，推出了丰富的特调饮品以及融合西餐菜式，深受新会街坊认可。新会区供销社表示，接下来将以该项目为示范样板，实行一资产一方案分类盘活，持续打造供销新业态新场景。6月9日，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今日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公布相关时间，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日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日左右。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深汇方面嘅天气情况。咁睇到听日啦，我哋区会系多云有短时嘅阵雨，气温系24到32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湿度系60%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0号到11号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咁12号到16号天气会转唔稳定，降雨频繁，局部嘅雨势都比较大，大家就要关注临时嘅预报预警信息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诶，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6: 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嘅。
5: 吓，我都冇听过。唉，唔好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噶啦。
7: 请教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啊，郑工啊，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咧，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同埋废气等等嘅污染物吗？
8: 系唔可以噶，就好似结婚要攞结婚证，开车要攞驾驶证，咁企业排放污染物咧，都系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嘅。
7: 嗯，
8: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嘅企事业单位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7: 咁如果系冇攞到你啱先所讲嘅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系排放呢个污染物啦，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8: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嘅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情节严重嘅咧，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嘅。
7: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Jackie 仔，你褪後啦，我趕住交貨啊！
1: 喂，全哥，你褪後啦，我趕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車咁大部，你唔褪，我點退啊？
0: 部車大先至難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生活电台。

各位，我哋唔系唔负责嘅人。为咗爸爸妈妈短短一刹那嘅快乐，我哋负责咗几十年啦，真系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定系船到桥头变林夕啊？

0: 初戀之前，小龍女只需要靚。
1: 喂，靚啊，唔使扮啦，扮林芳靚啊，嗰陣時真係膚淺啊嘛。嗱，而家個人成熟咗，就知道啊，原來身材都好重要啊。
0: 而一個頂級嘅紅顏係會帶嚟頂唔順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港呢個位置啦，往蓬果區方向嘅車道咧，亦都係多車咗噶。途經呢個區域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啦，呢度啦車流量都唔少嘅。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噶，特別往匯盛方向嘅車道要多車啲噶。現階段咧，我哋見到生活大道中，咁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段啦，呢度都係一個繁忙狀態。再咧就係三和大道南，咁而家一路過到去交通大廈呢邊啦，同呢個銀路大道交界嘅路口位，見到車都非常之多啊！途經呢邊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5: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10: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2: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3: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0: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6: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城中嘅一啲热点话题啊。嗱，咁啊，讲起最近啦，身边啦都多咗同事啦，就系分享咧，就系食呢个粽嘅吓，呢一个食后感啊。同埋咧，就亦都有唔少朋友就话咧，咁啊，觉得包粽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一个活动嚟嘅吓。咁啊，希望都多啲传承下呢啲传统嘅美食嘅做法啦吓，等我哋啲小朋友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点样去包粽。感受下包粽的乐趣。那其实最近呢几日我哋记者都有走访多家嘅商超同埋一啲粽铺啊，咁啊发现啦，虽然啦就距离端午仲一段时间，但系呢个粽嘅市场啦就已经系提前热起身啦吓，无论系成品嘅粽啦，定系原材料啦，都着到销售嘅旺季。咁譬如喺我哋城区嘅一家大型超市啦吓，咁啊龙舟造型嘅装饰啦，同埋呢个卡通嘅粽啦吓，咁啊点缀喺呢个摊位前边吓，咁啊佢哋呢个嘅区域咧，特别之系醒目。咁啊，见到琳琅满目各式嘅种吓，咁啊有礼盒装啦、家庭装啦、独立包装啦吓，各种各样吓，供大家选择。咁啊，据工作人员讲咧，其实早就已经有唔少嘅团体厂企啦，就开始咨询大宗嘅订单，提前咧为佢哋嘅员工咧准备呢个节日福利。咁除咗呢一个成品嘅种之外啦吓，咁啊包种用到嘅糯米啦、绿豆啦、花生啦、红腰豆等等呢啲材料亦都喺度热销当中噶。咁啊，亦都有啲工作人员话啦，佢哋都准备充分吓呢一啲嘅材料，咁大家过嚟买嘅话咧，都可以系有得供应嘅，咁啊街头巷尾嘅一啲比较之烟火气重嘅嗰啲早餐店咧，卖嘅粽咧更加系人气高涨啦，咁啊去到一间本地口味嘅老店啦，咁啊门口已经有唔少嘅市民啦喺度排队买啦，咁我就系罗女士咁样就话啦，诶呢度啲粽子都好好食噶吓，好咁软滑，咁啊廖生咧一口气咧就买咗30几条嘅绿豆咸肉粽，睇嚟佢真系好中意食噶吓，咁佢话咧要提前 book 噶吓，迟啲嚟就要排队噶啦，因为咧就前几日咧就提前订咗，所以咧。今次就可以一口气啊攞30几条走，因为佢要带去香港。嗱，咁仲有店铺负责人就话啦，目前卖粽已经去到呢个销售旺季噶啦，每日销售量系超成1000条噶，咁啊临近端午啦，一日可以卖出2000-3000条啊！哇，摩打手都包唔嚟啊，真系咁多。嗱，咁店入边嗰啲咸肉粽啦，据讲啊即系咸嘅都有成11个品种，甜嘅都有3个品种，咁啊供大家唔同口味嘅一个选择啦吓。咁啊，据讲去到后厨嗰度啦，其实大家都好忙噶吓，咁因为即系知道呢个时间段啦吓，买粽嘅人会多吓，买嘅数量亦都会大，所以佢哋其实都会系加班加点吓，分工合作咁去包啦，咁啊。做了很多年的方衣，他的手法都已经很纯熟了，据说他每天可以包780条，哇 好犀利啊！咁佢话咧就包粽咧都要包得实一啲，馅又要多啲，米又唔可以少，咁先至好食。咁包好粽咧，大概咧都仲要煲五六个钟噶，咁样先至可以系出锅啊！咁啊，睇住一隻隻摘到實一實嘅種，包裹住嘅係傳統嘅味道，其實亦都係包裹住啦我哋對團圓安康嘅美好期盼啊！嗱，咁啊，端午就嚟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夠食一隻香甜嘅好種，過上香甜嘅美好生活。系啊，咁啊，端午越嚟越近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咧嗰个龙舟赛咧，并唔系话端午嗰日先至会有开赛嘅。咁啊，好多个活动啦，其实喺最近咧，亦都系陆续咁举行嘅。咁譬如咧喺6月6号咁样啦，2026年深圳市观澜河龙舟赛咧就圆满收官啦。咁首次参赛嘅新会混搭堂陈皮龙舟队咧就成功斩获咗赛事公开组亚军嘅。咁啊，充分彰显咗我哋新会龙舟嘅竞技实力同埋风采啊。咁啊，据讲当日啦，佢哋面对多支嘅老牌强队，咁啊全体嘅队员啦都奋勇争先啦，咁啊节奏把控得都好好噶，咁喺激烈嘅一个角逐当中啊，稳打稳扎，咁最终咧凭住出色嘅整体表现，咁啊斩获公开组嘅亚军。咁睇翻佢哋领队啊廖长亮赛后亦都讲到啦，今次赛事咧就系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咧2026年首次正式比赛，咁啊队伍首秀咧就攞到亮眼嘅成绩啦，呢个亦都系佢哋全体队员刻苦训练嘅成果，亦都系新会龙舟高水平竞技实力嘅一次对外展示。咁啊谈及之后后续赛事嘅工作啦，咁佢亦都讲到佢哋全队咧将会认真总结经验，针对性咁去补强训练啦，优化战术同埋调整竞技状态，咁全力去奋战6月13号喺深圳龙岗举办嘅2026年龙岗龙舟邀请赛，咁力争啦延续优良嘅竞技态势啊，咁再度咧展现我哋新会龙舟嘅光硬实力同文化风采。嗱，咁讲起嚟紧嘅龙舟赛啦，真系非常之多噶。咁而喺我哋本地啦，就有呢一场举办咗有8年嘅呢一个传统龙舟争霸赛嘅赛事吓。嗱，咁近日啦，广东省第8届传统龙舟大友杯争霸赛抽签仪式啦，就喺大宅嗰边举行嘅。咁据讲今次赛事有15支队伍参赛，咁其中咧江门市内有11支，市外有4支。咁初赛咧就分为5个小组啦，每组有3支队伍。咁初赛计时成绩最快嘅6支队伍啦，会系晋级决赛嘅。咁大宅龙舟赛咧就采用多程折返赛制啦。咁赛道单程大概系280米，咁每完成一个博水咧就需要喺终点嗰条线嗰度摘牌为证。咁呢个咧其实咧系好考验佢哋嘅爆发力同埋默契噶。嗱，我睇翻呢一个赛事咧，就系好有观赏性噶吓。咁啊，将会喺6月16号啦，喺大宅镇龙舟文化公园嗰度举行。咁届时咧，大家啦都可以啦去到现场捧场，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广东体育频道咁啊睇睇呢一个赛事嘅直播吓。系啊，咁讲起咧，大宅呢边啦举办呢个龙舟赛嘅场地啦，最近咧亦都系整得好靓啊！咁佢哋嘅龙舟文化公园啦，最近亦都完成咗全面嘅提质升级，成功获评2026年江门市绿尾示范点。咁啊，从呢个基础设施到生态景观啦，从安全保障到游园体验，咁呢一座承载住龙舟文物嘅滨江公园，依家咧正系以全新嘅面貌，成为咧惠民利民嘅绿色新地标。嗱，咁讲起大宅龙舟文化公园啦，吓系大宅镇啦，传承龙舟民族、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嘅重要阵地啊！咁亦都系周边村民啦，日常休闲啦、健身啦、邻里欢聚嘅公共空间。咁今次咧呢度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啊，吓咁亦都系依托一个精细化嘅绿化提升同埋品质提升工程，咁实现咗全方位嘅焕新。咁公园游园体验嘅提升啦，最直观咁反映咗喺步道安全同埋细节打磨上边啦。咁啊，针对咧原本嗰啲破损嘅路面啊、边角杂乱啊、存在安全隐患呢啲问题啦，咁啊项目咧通过翻新步道边缘啦、规整路面、增设呢个防护设施、打造景观矮墙等等呢啲贴心嘅微改造，亦都实现咗啦园内环境嘅整体优化。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大宅镇牛力村嘅村民林叔系点讲？
14: 平时啊，嗰啲石头又多，依家整得好靓噶啦，灯光又够亮，依家升级啊，整得好靓嘅，天气好嘅时，带佢哋行下散下步。
6: 咁而家啦，潭江岸畔啊，亦都系绿意盎然啊。咁啊，依托潭江滨水资源啦，大泽嘅龙舟文化公园沿岸咧，亦都系打造咗呢一个清新雅致嘅生态龙廊。咁啊，成片嘅红雨杉，咁啊，沿住呢个江岸咧绵延铺开吓。咁啊，原来嘅全域景观亦都换新咗吓。咁啊，种咗有一啲嘅凤凰木啦吓，咁亦都闻到一啲嘅桂花香啦。咁仲有有唔少嘅一啲嘅花。比如是红千层啊、三角梅啊，咁啊，亦都开得好靓吓，亦都形成咗吓绿树掩影、繁花点缀、绿草如茵嘅优美景致。下边咧嚟听下村民阿庚姨系点讲，
15: 环境好好咯，环境种晒啲绿化啦，除咗凉爽咯，除咗晒啲树口类啊，嗰个枝叶流啦，好开心啊！
6: 是啊，咁啊，大泽龙舟文化公园嘅蜕变啦，亦都系大泽镇啦，扎实推进龙尾生态建设，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嘅生动缩影啊！咁啊，今后啦，佢哋将会建立长效嘅管护机制，咁常态化咁开展绿植养护、设施维保、环境整治，积极咁去发动我哋嘅村民吓参与爱绿护绿，令到我哋嘅家门口嘅绿尾空间持续焕新啦。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1: 春上绿芽，
22: 夏听蛙，
21: 秋连霜华，
22: 冬煮茶。FM 98.3
21: 新会电台，
22: 陪你看四季流转，
21: 赏人间芳华。
23: 从城市到乡村，
24: 从城市到乡村，
23: 从山间到田边，
24: 从山间到田边，
23: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24: 世间嘅变迁。
23: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24: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0: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悭州啊，为期三日咧啊，2026年嘅夏季高考亦都圆满结束啦。咁我哋区各级各部门咧亦都各司其职啊，协同配合为高考保驾护航，咁实现啦就系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嘅目标啊。咁喺在嘅节目当中咧，都有同大家去分享到吓，我哋相关部门嘅吓一啲助考嘅功夫做得真系非常之充足嘅，好似我哋区科工商务局咁样啦，就组织咗15人嘅保障组啦，配备咗1架嘅保障车同埋15套嘅监测设备，咁对我哋区5个考点以及周边嘅无线电、电磁环境做一个严密嘅监测。咁仲有呢个医疗保障方面啦，咁我哋全区5个考点啦都有派驻到一啲副主考啊、医生啊、护士啊、赶明以及一啲专用嘅救护车。咁我哋6家城区嘅医疗机构亦都开通咗考生嘅就医绿色通道啊！咁啊，全区咧各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咧120指挥中心执行24小时嘅值班值守制度。咁下边嚟听下深会区中医院嘅周医生系点讲嘅？
1: 我们备足中暑、胃肠不适、轻微外伤等考生常见的对症药品，同时配齐消毒耗材、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满足现场日常诊疗需求。
0: 咁啊，仲有高考期间啦，我哋深会交警咧，亦都系全力护航啊吓。咁啊，依据咧6月7号到9号吓临时交通管制嘅通告啦，咁各考点沿线啊，亦都设置咗临时管制同埋禁鸣区啊，以及交通提示标识。咁并且咧安排咗警力啦喺呢个考点门口咧去执勤嘅。咁下边嚟听下啦，江门市公安局深会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冯富系点讲？
2: 我们安排了警力在考点门口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没有出现长时间拥堵或滞留。
0: 咁啊，仲有我哋深会供电局工作人员咧，亦都喺现场驻守啊，吓咁啊，依托呢个智能化巡检技术去实时咧监察考点嘅一个配电情况啦，用电嘅设备运行数据啦，不间断咁开展实地嘅巡检，去及时排查各类嘅用电隐患，保障我哋高考期间嘅一个电力供应安全可靠啊。咁另外咧，我哋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咧，亦都有行动起身啦吓。咁啊，喺我哋人民会堂啦、何雷锋志愿服务站就设有一个爱心助考嘅驿站，咁啊免费咧为考生同家长提供一个饮水供给啦，同埋纳凉休息、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等呢啲便民服务。下边嚟听下啦，深会区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梁俊系点讲？
3: 组成了一个40人的车队，前咧进行一个巡逻，咁咧就随时留意是否有帮助的考生，同时爱心热线咧亦都系时刻咁样可以在线为求助的考生咧提供一个及时一个支援。
0: 咁喺各方共同努力同埋通力合作之下，今年夏季高考期间，我哋深会考场咧系秩序井然，总体咧系安全平稳嘅。咁根据咧我哋省教育考试院嘅消息啦，预计6月25号就会公布高考成绩同埋招生录取分数线。系啦，咁啊喺高考之后，大家终于可以系放松一下啦。但系啦，我哋有一啲安全意识啦，就唔可以放松噶。我知道啦，天气好热啊，咁亦都有相信唔少同学啦，都会约埋啲同学仔啦，咁啊去游下泳啊，或者去旅行下咁样。咁但系咧，记得一定要注意呢个嘅人身安全吓，一定要系做好一切嘅一个准备嘅措施啦，应对应急嘅措施咁样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啦，仲有我哋呢个防诈意识反诈意识亦都要将佢提起身，因为咧就睇翻我哋嘅高考已经系落下帷幕啦。咁喺等待高考分数线公布同埋招生录取呢一段时间啦，可能亦都会有一啲不法分子打住各种嘅噱头行骗嘅噃。嗱，咁啊喺度咧，亦都同大家去再翻煲一下呢啲相关嘅骗局，提醒我哋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要提高警惕。第一个咧就系方清可以提前查分，年年都会有啲咁样嘅骗局噶。高考结束之后啦，不法分子会利用部分考生同家长嘅焦虑心态，通过群发诈骗短信啦，方清有特殊渠道可以提前查询高考成绩，并且咧附有呢个查询分数嘅网址链接。咁如果考生啦同家长喺呢个网上边咧输入你嘅身份证啊、准考证号啊、银行信息啊等等呢啲信息嘅话咧，咁你银行

0: 下边嘅钱啦。钱财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咧就系转走噶啦。嗱咁啊，高考查分记得要认准教育部门指定嘅查分方式同埋查分网址，唔好轻易去点击呢个陌生短信。邮件入边嗰啲来历不明嘅嗰啲网址链接，都千祈唔好 click 入去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放清有保录名额内部指标嘅。咁通常呢一类骗局啦会出现喺高考志愿录取结束之后啦，咁不法分子会放清某高考名额啦未招满喎，使啲钱可以打点等你可以系获得呢个保录嘅名额。咁亦都有啲不法分子啦就会放清有特殊渠道可以购买呢个内部指标计划外嘅指标，咁以此呢去呃钱。咁喺度提醒大家，正规嘅招生录取呢係唔会产生任何嘅一个附加费用，需要收取保证金啊、指标费啊啲咁样嘅特殊渠道入学嘅，呢啲通通都系诈骗。第三个呢就係话会伪造呢个录取通知书同埋呢个虚假网站，咁亦都会有啲不法分子啦冒充高校嘅招生办工作人员啦，向考生去寄送一啲伪造嘅录取通知书或者係发送相关嘅录取短信，等考生呢将学习费打入到指定嘅银行账户，以此去呃钱。咁类似嘅骗局啦仲有制造虚假嘅调研网站啦，咁佢嘅目的呢就係去呃学生嘅生活费啊、学习费啊咁样。咁所以呢考生同家长啦喺登录学校同教育部门网站嘅时候呢一定要係有鉴别真伪嘅意识，要通过官网认证嘅连接或者学校教育部门官方发布嘅网址进入，转账汇款嘅时候呢要通过多种途径去核实呢个账号嘅真伪。咁仲有一个骗局呢就係呢个助学金啦。咁之前其实我哋都有喺节目度啦同大家分享到我哋江门呢边啦呢个高考学子嘅助学金。大家要从呢个官方渠道去获取呢个相关嘅信息。咁我哋不法分子啦会通过非法嘅渠道去获取考生嘅相关信息之后，佢会扮高校老师或者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方清可以对一些困难的考生或者成绩优异的考生提前申请或者发放助金、助学金。咁同时呢就以再唔领就会过期的啦这样的讲法要求你提前支付这个手续费，从而呢实施诈骗的。那么如果你以后即接到有自称是什么高考、教育、财政等等什么部门的工作人员发放过来的一些信息，比如是提到有国家助学金啦，助学辅助款嘅，一定要增强呢个防范意识，及时要通过官方渠道向高校教育等等嘅部门去核实信息嘅真伪。嗱，咁其实啦，根据我哋市场方面一啲嘅调查研究啦，咁呢个高考结束之后啦，不法分子啦，都会系利用部分考生同家长，忍唔住等唔切呢啲咁样嘅焦虑嘅情绪啦，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咁但係即係睇返呢啲骗局花样虽然係好多，咁但係所有咁多个骗局呢都係围绕住一个钱字，凡係涉及到钱从你嘅银行从你嘅账户转钱出去陌生账户呢啲咁样嘅操作嘅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下。咁再次提醒我哋各位考生同家长，千祈唔好信承诺包裹等等呢啲咁样嘅谎言，遇到招生难题或者问题要通过正规嘅渠道核实。万一真係遇到招生诈骗，要及时向招生机构同公安机关举报，维护自身嘅合法权益。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車流量都有所增加嘅，咁啊經過呢度嘅時候要注意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另外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光路同埋東門路依家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新會大道中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咁呢度啦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係繁忙多車嘅。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有睇到我哋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新會大道西路段，現時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再睇睇我哋嘅三和大道南啊，咁啊依家咧喺我哋嘅新會體育中心對出嘅呢一段路，往城區方向同埋咧就往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都多車。仲有交通大厦对开的路口位，同银路大道交界的这个位置，现在看到车流量都大起身。那么途经这个区域的时候，各位就要耐心一点和小心一点了。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推动双碳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6月8日，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双碳政产学研融合研讨会第一期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顺利举办。本次研讨会以固态储能材料与技术为主题，汇聚业内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通过主旨报告、学术研讨、产业交流形式，剖析固态电池技术瓶颈、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探索新型储能创新方向，助力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与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江门双碳实验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常态化举办系列研讨活动，全力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通道。坐落于归丰路17号的一处闲置场地，历经十余年沉寂，如今迎来了华丽转身，蜕变为集咖啡、特色融合餐饮于一体的潮流城市休闲打卡地，成为市民休闲放松、探店欢聚的热门去处。据介绍，项目整体装修设计主打园林生态风格，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启动试营业。经过数月的运营摸索，目前产品体系持续丰富完善，推出了丰富的特调饮品以及融合西餐菜式，深受新会街坊认可。新会区供销社表示，接下来将以该项目为示范样板，实行一资产一方案分类盘活，持续打造供销新业态新场景。6月9日，2026年高考进入第3天，全国多地高考今日结束，

0: 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公布相关时间，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日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日左右。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万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我哋嘅社保工伤险有啲乜嘢唔同啊？
6: 嗱，睇翻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嘅规定，入边即系写住企业同埋个体工伤户等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嘅职工、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讲真啊，作为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在保障的程度上只可以做到保基本，而对于高危行业来讲，还要采取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防范事故风险，这个亦都是安责险的意义所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横睇电睇，
14: 左睇右睇，
15: 你点睇啊？
16: 我要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我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继续婷婷同大家一齐关注下一下我哋嘅一啲热点话题。咁啊，讲起啦，就啊，今日嘅天气好似凉爽咗好多吓，特别朝早咧出门嘅时候，开咗摩托车，觉得有啲冻冻地嘅感觉

0: OK， 咁我相信有唔少朋友咧都有我呢一种嘅感觉，今日真系好似凉爽咗吓。嗱，点解六月份仲可以感觉到呢一种凉意咧？即系发梦都估唔到嘅呢一种嘅凉爽。嗱，咁啊，今日朝早九点钟咧，我哋广东气温啦，同比八号降温最犀利嘅地方啊，出现喺瑞溪。据讲降到十度，咁然后咧，我哋广东咧全省最低温咧出现喺南雄啊，20.2度。OK， 咁啊，问题嚟啦，呢一种咁舒服嘅天气可以 keep 几日咧？我哋广东气象台方面就话啦，10号到11号全省嘅气温咧重新系上升嘅，即系话听日又开始热噶啦吓。咁啊，预计啦，听日啦就降雨减弱吓，多云到阴天有阵雨。12号到16号天气会再次转唔稳定嘅，降雨频繁，而且局部嘅雨势都好大下。嗱，咁啊，的确咧喺六月份仲可以遇到啲咁凉爽嘅天气啦，都好难得啊吓。咁只不过佢就好似闪电咁样嚟一下又走啦。咁但系咧就提醒大家啦，因为天气多变，一定要系注意翻呢一个天气嘅突发情况啦。咁啊，特别遇到一个大风大雨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吓喺路边啊避一避吓，咁啊或者咧唔好出室外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咁啊，经过咗前期落雨落得咁长时间啦，大家又要行动起嚟啦吓，行动乜嘢咧？啊，睇下屋企嗰啲花盆啊、托盆嗰度有冇啲水啊，嗰啲瓶瓶罐罐有冇积水啊咁样吓，记得要将佢倒咗佢，同埋咧就系倒扣呢啲瓶罐啊吓，同埋呢个嘅托盘。的确，因为天气一好嘅话咧，咁嗰啲积水咧好容易系滋生蚊虫嘅吓。咁咧蚊一多起身嘅话，大家都知道咩回事啦，肯定系唔多舒服噶嘛吓。所以咧，我哋要提前吓防蚊灭蚊啊，咪等佢成蚊之前就将佢灭杀。咁啊，灭蚊嘅关键咧就在于呢个环境治理啦吓。咁啊，要切断呢一个嘅源头。咁据讲最近咧系我哋生活嘅陈皮村啊吓，国资顺通公司嘅防虫工作人员咧就对周边嘅花圃啦、停车场等等啲重点嘅区域进行一个灭蚊处理吓。咁仲有清理一啲积水，向呢个排水沟投放一个杀虫嘅裸粒啦，啊喷洒呢个防蚊喷雾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可以学习下佢哋吓，我哋居家环境啦都可以咧就进行一个嘅灭蚊嘅处理啦，啊比如系清积水啊，同埋咧就系搞卫生啊吓，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咧就系滋生蚊虫嘅。咁下边咧可以嚟听一下我哋国资顺通公司防虫工作人员吓李天庆系点讲嘅。
1: 咁我哋屋企嘅话呢，我哋最容易遗漏嘅话呢就係嗰啲花瓶啊，种花草嗰啲花瓶，仲有嗰啲烂碗烂碟啊，仲有就係厕所啦、洗手间、洗手盆嘅带嗰度，睇下有冇啲容器装住啲积水喺度，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
0: 是我知道呢，有啲老人家呢有一个習慣攞个桶储住啲水，係咪预防万一咁将佢储喺度啦，咁但係你耐唔耐都要 check 呢啲水呢入边有冇蛆虫啊，咁最好呢三几日就换一换啦。嗱，咁喺防护方面呢，咁建议市民呢就安装纱窗啦、挂蚊帐啦，同埋使用呢个电蚊拍同埋蚊香啊。再嚟听下李天庆系点讲嘅。
1: 出外嘅时候呢注意好我哋嘅防蚊嘅措施。咁咧就尽量咧就可以喷下我哋嘅灭蚊水啊或者驱蚊水啊，咁尽量避免着黑色嘅衣服啦，因为黑色咧会比较惹蚊啲。
0: 咁啊，仲要提醒大家吓，记得出去玩嘅时候啦，尽量避开呢一个树荫啦、草丛啦呢啲蚊虫栖息嘅地方啊，同埋咧就系备好呢一个防蚊嘅用品吓，要着长衫长裤啊吓。咁啊，讲起咧就出外嘅话要备好呢啲防蚊嘅用品。嘅话吓，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系带住呢个蚊拍水吓，咁但系咧最近咧亦都有留意到啦，我哋网上有好多网红产品吓，呢啲网红蚊拍水据讲咧啊功效又唔系好得啦，然后咧甚至咧佢就系用农药整嘅，搞到咧好多天天日日用嘅朋友咧都心慌慌啊，咁嚟睇下详细嘅情况系点样？
2: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3: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2: 消费之声，
3: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0: 系啊嘛，蚊怕水咧系我哋防蚊驱蚊嘅刚需品嚟噶嘛。咁啊，但系近日咧，我哋央视财经咧就曝光咗多款嘅网红驱蚊产品啊，标注化妆品大含有农药。咁部分嘅网红驱蚊液咧，佢讲咧成本系几毫子吓，咁但系咧沟啲香精落去啦，就可以卖一个好好价钱啦。然之后依家呢啲产品咧就系流向我哋全国多地嘅。咁啊，而家咧喺我哋各大嘅一啲电商直播平台上边啦，吓咁啊。这个驱蚊喷雾咧就系好受欢迎嘅吓，咁啊有啲主播咧就宣称话系纯植物提取，温和安。

安全。咁但系咧，按照我哋一啲消费者提供嘅线索啦，咁有记者系购买咗多款产品，就发现成分表入边多数系金银花艾草等等嘅植物提取物，但系咧备案嘅信息咧就好乱啦吓，有农药登记证、装字号备案，以及啦仅系企业嘅标准。咁啊，为咗保障大家嘅安全啦吓，咁其实喺2021年啦，农业农村部就规定啊，凡标注驱蚊、防蚊功能嘅产品，无论植物定系化学原料，一律是按农药品类去监管的。咁根据一款包装，产品包装上面写住生产地址，咁记者就去到咗呢一间公司，咁啊呢个广州市博爱神生物科技限公司，尤其植物丁丁喷雾仅是标注了一个艾叶、香茅等等的植物成分，看落去很安全，但是企业呢是没有这个农药生产的资质的。咁佢哋负责人就话啦，实际驱蚊效果系嚟自未标注嘅呢个驱蚊脂。咁相关行业标准啦，明确将呢个丁基乙酰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划定为呢个微毒级别。咁但系呢一款原料咧吓，既属于农药嘅驱蚊原料，亦都被收录入以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呢个日化原料合规使用嘅。咁净系依托呢一个属性嘅差异啦，唔少咧冇农药生产资质嘅厂家咧就揾到咗呢个监管嘅呢个漏洞，咁啊产品咧实际添加呢个驱蚊脂，实现呢个驱蚊效果。咁但系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咁但系备案就申报系行呢个化妆品类嘅日用品渠道嘅，咁以此咧就系绕开咗农药审批，咁以呢个化妆品啦、日用品渠道备案，实现呢个驱蚊功效。咁记者都有走访一啲嘅商城啦，咁有好多嘅日化档口都喺度销售具备呢个驱蚊功效嘅日化产品嘅。咁譬如好似有一种婴幼儿嘅艾草防护喷雾，咁系优资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嘅，宣称就话冇农药。就是靠气味去驱蚊，并标有这个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的标识，但是亦都添加了这个驱蚊脂。根据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规定，未毒产品是必须要标注毒性警示和成分浓度，提醒我们使用的朋友要规避过敏等等这些风险。我们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就说，含驱蚊脂的产品对婴幼儿、孕妇等等这些特殊人群是存在着健康安全隐患的。还有记者就走访发现，还有一间公司葵花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他们的低价货源多数嚟自南洋兴远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据讲生产嘅佢哋其中一种产品叫丁丁液，丁丁喷雾，出厂价咧只需要过半，剔除咗成本之后咧，其实佢嗰个原料嘅成本只系一两毫子嘅啫。咁工作人员都好老实啊吓，佢话咧我哋嘅产品净系添加好少嘅植物纯露，主要成分系水。为了令到消费者产生有效的错觉，企业选择在香型上面是贴近这个花露水，靠浓郁的香气和清凉感去营造使用感受，意思来到掩盖他们的问题。无论是花露水定是企业自己生产的喷雾，这一类直接喷涂在人体体表的产品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监管的范畴，需要是依照这个化妆品相关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去进行一个规范生产经营的。但是呢，亦都有一些的生产厂家工作人员亦都坦言，企业目前呢并未为此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他们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亦都是没有这个装置备案，仅是自行去制定企业标准之后呢开始投产和销售的。对于这个水剂产品，这些企业大多数还生产宣称具有这个驱蚊作用的精油贴啊这样。对于这一类的产品的实际效果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实是没什么效果。这些虚有其表毫无作用但又虚假宣传的所谓驱蚊产品，通过层层的经销商流向线上线下各个渠道，最终卖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接下来你是有需要买这些驱蚊喷雾驱蚊剂驱蚊用品的时候，一定要是去到我们正规的渠道买这个正规的品牌，看清楚它那个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还有这个成分，一定要是了解好相关的信息去买这些产品，同埋亦都要是 keep 好你的小票咯。万一真的买到假嘢的时候，我都可以凭小票去维权啊。
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

0: 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听日啦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连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5: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5: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编剧曾浩，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余股长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7: 唉，
18: 喂，芳姐，芳姐，落咗班唔去散心，坐喺度唉声叹气做咩啊？日日上班打工，落班咧就应该好好放松下。
17: 边有你一支工咁潇洒啊？我哋普通职工啊，工资固定，屋企开支又大，一直想揾个副业嚟帮补下家用，但系又冇一技之长，想自学又冇老师教，冇正规渠道，真系有心无力啊！
18: 使乜咁辛苦啊？安稳打工咪得咯，学技能、啊、又嘥时又嘥力，学嚟啊都未必有用啦。
17: 哎呀，你真太佛系啦！依家时代进步咁快，唔学啲新技能啊，迟早被淘汰。我听讲啊，最近工会咧开设咗职工技能培训班，我一直想报名噶，但又唔知报名有咩条件，亦都唔知有咩专业咧适合普通人学。
19: 诶，阿芳，
17: 哦，张主任啊，
18: 张主任，
19: 系你哋好啊。乜你想了解工会嘅职工技能培训班咩？
17: 张主任啊，你嚟得啱啦！你又嚟我哋小区嗰度宣传新政策啊？
19: 系啊，咁啱我今日落小区，就系、是、想同大家普及下工会嘅职工惠民政策。
17: 咁就好啦，我真系好想去参加呢个工会嘅职业培训班，去提升下自己。啊，你知唔知要咩条件先去报名嘅咧？
18: 系咯系咯，哎，反正都讲到咯。阿张主任，要参加呢一个免费培训咧，会唔会限制好多，门槛好高咁噶？
17: 系
19: 唔会，我区各基层工会在职职工都可以报名参加呢一个学习培训噶。大部分一线职工、普通上班族都符合基础条件。
17: 咁啊，实在太好啦！

0: 余股长早晨啊！
1: 早晨，余股长早晨。
0: 嗱，今日专登过嚟咧，就打搅下你，系唔好意思、啊。
2: 系唔使客气，主动普及政策系我哋嘅职责嚟噶嘛。诶，呢两位一定系想咨询培训班情况嘅阿包兄同阿方姐啦，系嘛？
1: 系啊系 啊，你好啊！嗱，我哋今日咧专程过嚟，就想了解一下你哋开设咗边啲嘅职工培训嘅课程。
2: 嗱，我哋主要系围绕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企业管理呢四项工程嚟开设培训嘅项目噶。嗱，好似职工项目咁啦，有传统嘅电工啦、焊工啦、叉车啊咁。今年嘅区总工会咧，仲新增咗多项嘅生命实用嘅技能培训。
3: 生命实用咁啊，有冇 AI 技术嘅培训班咁啊？
2: 梗系有啦，包兄。嗱，我哋今年咧新增咗 AI 应用技术培训班，可以帮助职工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同埋实用技能。啊，仲有班组管理培训班，呢、這个培训班主要系针对班组长呢一类企业骨干，通过学习提升佢哋嘅管理水平同埋团队协作水平。
1: 嗯，呢啲培训班咧真系好实用啊！啊，系啦，我有个亲戚咧想做家政嘅工作、啊，唔知道呢一类嘅培训系点样嘅咧？
2: 嗱、啊，你呢个亲戚咧想做就啱啦吓。今年我哋开设咗新嘅家政保洁培训班。可以提升職工家政服務能力，又可以拓寬就業嘅渠道。
3: 哇，咁就太好啦！阿余股長啊，余股長，我想報嗰個 AI 應用技術啊，係咪真係免費㗎？
2: 哈哈，包兄，我哋嘅培訓班咧係真係免費㗎，而且有個別特種專業咧，仲可以向人社局申請補貼添。
3: 學知識仲可以領補貼？
2: 嗯，嗱，按照規定。学员本人或学员所在单位要先行报名并交纳培训费，等到学员通过考试之后，包括补考合格之后，区总工会就会承担这个学员的全部培训费，亦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办理退款手续。
1: 不用钱就可以学到技能，实在太好了。还有余股长啊，听说你们今年还开设了新会陈皮专项培训班，我很有兴趣想参加。
2: 好啊，一起来吧。我哋今次开设嘅陈皮产业技能培训班，覆盖陈皮产业全链条，从种植、炮制到销售，文旅一应俱全。分为短期实操培训同埋免费专题讲座两大类嘅。
0: 咁具体呢两个班有乜嘢唔同呢？
2: 首先系短期实操培训班，主要系教大家种植养护深绘金嘅技巧，同时会教大家用陈皮制作各式嘅养生美食。另外仲开设有陈皮宣传小视频制作啦，陈皮电商销售运营课程啦，咁帮大家玩转线上推广同埋直播带货。
1: 哇，听你咁讲啊，学到呢门手艺，既可以传承本土文化，又可以多一个就业嘅出路，真系一举两得啊！
2: 嗯，另外我哋仲同步开设陈皮免费公益专题讲座。嗱，呢啲讲座全部都系免费开放噶，想要深耕陈皮行业做商贸销售嘅职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3: 咦，咁睇嚟报个陈皮电商运营同短视频制作课程，学下点样线上推广生活陈皮，发展副业增收都几好、啊。
0: 嗯，我觉得工会嘅技能培训对职工嚟讲啊，确实系一大福利啊！我一定要积极咁动员社区嘅职工去参加。
1: 真系好多谢区总工会呢一个娘家，为我哋职工提供一个咁好嘅学习培训平台。
2: 我哋工会推出免费技能培训、学历补贴政策，就系希望大家敢于学习，勇于提升。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报名参训，充实自我，增长本领，一起助力企业同深会发展，收获更好嘅自己。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强本领，稳岗就业为民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吊江呢個位置咧，現階段咧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特別而家啦，我哋東門路呢一段路咧，見到車行車非常之密集緊湊，在東瓜路往東頭方向嘅各位都要控制車速。現時咧東頭往橋中方向嘅車道咧，亦都有少少停滯不前嘅，咁啊，如非必要，大家就繞道通行啦。另外咧，就見到我哋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下呢一段深匯大道中路段，咁見到啦車流量都好大，雙方向嘅車道都唔少車噶。文华小学对开的文华路，咁往侨庆南路方。

0: 工厦嘅呢边车道而家啦，车都多咗，非常多噶，咁啊经过就要小心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启超大道啊，咁啊喺呢一个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啦，咁啊见到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噃。再睇到啦，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咪现阶段银路大道同埋沙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口位啊，四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所以经过嘅时候各位要注意。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8: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8: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7: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8: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7: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8: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7: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8: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7: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8: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7: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8: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

0: 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

0: 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 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六月九号下午，为期三日嘅2026年高考圆满结束，生活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为高考保驾护航，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今年生会共有68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呢啲考生分别响生会第一中学、生会华侨中学、生会陈经纶中学、生会葵城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期间，生会各级各部门各考点学校不断强化组织协调机制，专门成立应急专班，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保障服务到位。各考点考场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把好入口关、监考关，切实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到位。教育、科工商、卫生健康、环境生态、公安、保密、市场监督、城管、供电、消防等部门紧密配合，响试卷保密、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噪音治理、防暑降温、防极端天气等方面持续加大保障力度，为考生营造了优良的考试环境。在全区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下，今年高考期间生会高考秩序井然，高考总体安全平稳。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考试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
2: 6月8号，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首期双碳净产学研融合研讨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本次研讨会围绕固态电池技术瓶颈、发展趋势和产业化应用开展深度研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和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固态储能凭借高安全、高稳定、长寿命的优势，是助力双碳目标、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本次会议聚焦固态电池材料革新、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关键议题，多位业内专家分享前沿成果。相关专家分别围绕固态锂电池关键技术、电池界面优化、固态电解质创新设计、储能材料改性技术及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展开专题分享，为产业技术升级和成果落地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活动期间，参会各方深入交流，打通科研和产业沟通壁垒，助力破解固态电池产业化痛点，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和深度合作。本次活动由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双碳领域联合实验室江门双碳实验室主办。该实验室深耕粤港科创资源融合、创新净产学研发展模式。未来实验室将常态化举办系列研讨活动，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闭环，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傅强带队调研生会陈皮产业，重点对生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开展实地考察与专业指导。调研组深入生会陈皮核心产区，实地走访金骨种植基地、加工车间、仓储陈化库及产品展示中心，全面摸清生会陈皮种植、加工、陈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情况。同时，调研组与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座谈，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标准化建设成效，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现存问题，并现场开展交流指导。富强对生会陈皮提出三点发展建议：一是健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兼顾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安全规范；二是完善品牌保护机制，加快修订保护条例，依托溯源体系强化监管，严打假冒伪劣产品；三是深化产业融合，以标准化、质量化为核心，联动文旅、康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此次调研为生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当地将立足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路径，打造全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标杆，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
2: 近日，归丰路一处荒废10余年的供销社闲置场地完成升级改造，变身杂咖啡特色融合餐。

0: 飲約堤嘅潮流休閒打卡地，成為市民休閒歡聚嘅熱門場地，亦都係深匯供銷社助力8000万工程提升城鄉品質嘅亮眼成果。今次改造，深匯供銷社採用整體升級改造加特色業態植入新模式，首先完成建築安全加固、場地翻新整治，並完成350平方米綠化提升，徹底整治環境黑點，然後結合本地青年消費潮流和咖啡文化氛圍，將項目精准植入輕餐飲、文創體驗新業態，打造園林生態風格休閒空間。同時，項目運營方深耕新會本土特色，立足陳皮 IP， 持續研發陳皮主題飲品和融合菜式，將本土文化和休閒消費深度結合，打造極具新會辨識度的消費場景。開業後收獲市民廣泛好評。另外，為實現資產長效增值，供銷社將落實精細化、常態化管理，並結合青年消費需求，持續舉辦文創沙龍等特色活動。未來還將植入農特產品展銷、供銷文創體驗等業態，豐富消費場景。下步，深匯供銷社將以此為樣板，推行一資產一方案，持續激活閒置資產價值，為城鄉品質提升和地方高質量發展賦能。
1: 江门市深会区交通运输局6月7号发布关于对黄克径大桥限行措施的通告，通告明确6月5号19时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受渔船碰撞，桥梁受损，目前专业检测单位已出具临时通行意见，为确保车辆通行安全及桥梁安全，自2026年6月7号19时起对黄克径大桥实行限行措施，仅允许摩托车和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待黄克径大桥完成维修后再开通，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4: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于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3: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4: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3: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 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辅而行，这些的建议亦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讲到刑讯，大家又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在这里也都跟大家讲一下题外话，刑讯通常都会同两个字加埋一起讲的，就是逼供了。刑讯逼供的方法十分之多，古往今来这种的行为亦都是备受诟病。皆因在旧阵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由于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简直就是令到当时统治阶级最为头痕的问题。由于法治社会的不断改善，律师辩护权愈发得到保障，非证据排除程序亦都是逐渐应用。在好像伍廷芳这样的有识之士的推动底下，刑讯逼供的情况亦都是逐渐减少。再讲回在洋务建设的方面，伍廷芳亦都建树颇多。伍廷芳在当时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和电报局等等机构的创设和经办，但是他主要的精力呢就放在近代铁路的建设上，先后担任我国早期三家铁路公司的总办。在唐绥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的建设上，伍廷芳以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理念，首次对公司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他还制定了公司章程，保障股东利益，并改官督商办为商督商办，尊重商业规律。聚集资本之后，他都大力拓展运营里程和运输经营范围，实现了规模经营，为中国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经典的范例，被誉为近代铁路总管家。在主修和修建津沽铁路的过程当中，伍廷芳感到技术人员的缺乏，于是广罗技术人员。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广东南海人詹天佑是担任工程师的最佳人选，就极力说服他接受铁路公司的聘请。后来詹天佑也都成为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中国人。时间再往后推移少少，就来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也都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政府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之后，伍廷芳和陈其美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的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而在当时，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撤决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5: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职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幻想。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涯。

0: 人，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0: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听孟良招赞讲，杨延德、杨五龙带埋个夫人嚟。穆桂英都算聪明，佢唔系好了解详细情形，又怕太君嬲噃，连忙同八姐九妹话：两位姑姐，劳烦你哋将嗰位夫人安排去帐篷休息，好好照料。赵三叔，唔该你禀报太君。孟二叔，唔该你带五禅师去太君嘅帐篷啦。佘太君听招赞嘅禀报，霎时间啊，面色都变咗啊！点解呢？劝兜杨五郎啊，唉，你呢个仔净系顾住自己喺五台山清闲自在，我啊带住一班寡妇喺两军阵前厮杀。咁多年咯，你都唔返嚟睇我一眼，你个心仲有我呢个阿妈嘅咩？佢越諗就越嬲，就将杨家女将冚唪唥都叫齐嚟，准备喺大家面前痛骂五郎一餐。冇几耐，孟良带杨五郎嚟到啦，五郎一行入门，劲棍就跪低。只见两旁是众位夫人，当中是自己亲生老娘亲佘老太君。他望住娘亲热泪盈眶，嗌咗一声妈咁，向前跪住行几步，泪如雨下。老太君见到五郎着住一身和尚袍，变咗个大发头陀，本来想痛骂一场嘅，但系说话。

0: 嚟到口唇边又收返落肚。唉，妻儿娘啊，点闹得落呢？佢諗，我个仔落到咁嘅地步，都係事情所逼啫。如果当初唔係潘仁美陷害我哋杨家将，我阿五郎又点会出家嘅呢？事到如今，我呢个做老母嘅仲讲乜嘢啊？老太君强忍眼泪，佢话：五郎起身啦，你杨郎企翻起身，行到太君面前话：妈，孩儿冇喺你膝前尽孝，你闹我亦好，打我亦好，妈，你唔好嬲啦，妈。老太君听到啲眼泪叭叭咁流，咩嘢都冇讲。呢阵时，杨五郎听见旁边有个人喺度喊，把声好熟。佢拧转头一睇，哎呀，原来就结发嘅妻子曹氏女。一见到夫人个心好悲痛，你睇人哋各位阿嫂都丈夫死啦，先至守寡，但系我杨五郎仲在生，将妻子就掉低唔理啦。杨五郎话：夫人，我对唔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一出口，五夫人唔喊，佢諗：唉，人哋都念佛出咗家，都冇我呢个老婆啦，我仲有乜好伤心呢？於是抹干眼泪，板起块面话：五禅师，唔使客气。杨五郎一听，连忙双手合十，对住五夫人躬身行礼：唉，夫人，唯要屈咗你啦。五夫人见到丈夫当住大家同指嚟个合掌当空行咗个礼，觉得唔好意思，咁就当堂咩嘢气都消晒啦。就喺呢个时候，杨六郎到啦，佢话：吴哥，请坐啦。妈，唔好难过啦，五嫂你亦都唔使伤心。吴哥咁多年冇翻到嚟啦，有翻嚟一次唔容易啊。今日系我哋杨家嘅大喜日子，人嚟，快啲摆酒同吴哥接风。穆桂英儿过嚟拜见五伯爷，然后就合家欢聚，议论军情。杨五郎对穆桂英讲咗破敌嘅计策，咁大家都赞好。第日，穆桂英升帐，点个卯就对孟良话：孟二叔，你去玉女阵挑战，将黄凤仙引到东边嘅树林里边，就算你系头功一个。孟良我听笑啦，啊，唔使我打噶嘛。唔使，咁以事话为啦。嗱，我走啦。孟良飞身上马，就直奔玉女阵前。远远就高声大叫：喂，快啲叫黄凤仙出嚟！黄凤仙正系求战心切，而家听见有人叫阵挑战嘅，就策马飞跑出嚟。佢出到嚟一睇，诶，乜就嚟一个人嘅咋？喂，你系边个？我系大将孟良啊！正饭桶，你嚟做乜嘢啊？嚟搵你咯！哼！喂，妹精，你敢唔敢跟我嚟啊？
1: 去边树啊？
0: 嗱，嗰度喺嗰个树林里边，我埋伏咗人马嚟捉你噶啦。你如果敢跟我去，系英雄。唔敢跟我去，系条虫。黄凤仙窒咗窒，佢谂： 这个人讲的是真定假呢？如果他有计谋的，一般人都不会讲明出来的。你如果他不是计谋，他不在这里打，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树林里面呢？哼，有计策就奈我乜何啫？食了我难道你这些宋将我都领教过了，只要有我胯下马手中刀背后的三王剑，边个嚟都无妨。于是黄凤仙就话：孟良，你行前带路啦。哎呀呀，真系胆大噃吓！好，跟住嚟。讲完，孟良就拨马带路，黄凤仙就跟住佢去啦。黄凤仙一行啫，嗰班辽兵都慌晒，佢哋大声嗌：陈主啊，唔好上当啊！黄凤仙一听，冇错噃。不，佢叫我去我就去啊！我点解咁傻呢？佢勒定马跑翻转头，孟良一睇就话：喂喂喂喂，你咪走啊！孟良想打就嚟呢处打，我唔跟你去。喂，大家都话你有翻两道嘅，哦，不原来系个冇胆匪女咋？喺呢度打，你就叻得去边啊？嗱，妹丁，睇住嚟，看虎！佢武起大虎就扑过嚟啦。黄凤仙连忙举刀迎战，咁两个人打咗三四个回合，孟良话：，哼，我走啦！一拨转马头又跑。黄凤仙嬲出嚟，催马就追过去，啱啱追咗几步啫。佢一谂，唔得，我唔跟佢去，咁啊想翻转头。孟良见到佢想翻转头，又喺度闹佢。黄凤仙一听，嬲到啊，怒火冲天，佢又追。如是者三追两追，就追到嚟树林边。孟良话：黄凤仙，睇见未啊？树林里边有人等住你。入出去你就死，你敢唔敢入去啊？一个人呢就自怕激，一激亲自怕就火滚，一下火滚啊，全身兴合合，乜嘢都唔理噶啦。即系黄凤仙就系咁。黄凤仙话：入去咪入去，你前面带路啦。咁好，跟住嚟，我走啦。黄凤仙纵马向前追住去，呢、這个树林。中间有条路嘅，都几阔下。黄凤仙啱啱行咗几廿步远，就听里边嗡咁一声炮响，哇！伏兵四起，成个树林被包围啦。啲宋兵一个个手执刀枪企喺树，但系喐都唔喐。黄凤仙谂：咦，乜咁样打仗嘅？佢哋想做咩啊？佢正喺度谂紧。就听见有人嗌：喂，黄小姐，你睇下呢个系边个？黄凤仙跟住声音嘅方向望过去，哎呀，前面有廿几个人，簇拥住一个中年妇女，就行到一笪林中空地。呢、這个女人头上梳住个髻高一高，着住一身蓝色嘅粗布衣裳。神情沉重，在这个女人的左手边，孟良企在树，右边呢就企住个和尚。黄凤仙好惊奇，佢话：你哋咁系咩意思啊？想点啊你哋？只听见嗰个女人喝一声话：凤仙，阿妈喺度啊，你仲唔下马？黄凤仙一窒，你讲咩话？唉，我个小冤家，你连阿妈都唔认得啦。切，我阿妈喺辽国噶，你系咪发神经啊？那个和尚一听，碌几双眼，阿弥陀佛，黄凤仙啊，黄凤仙，难为你讲得出口。俗语有话。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你是个人，连亲生老母都不认啊！你是边个？我乃是五台山僧人杨延德。 黄凤仙。

佢先至系你嘅亲生母亲啊！各位，究竟一回咩事啊？原来呢位夫人姓王，三画王个王，就嫁俾雁门关嘅总兵王川，咁啊生咗个女，呢、這个女就王凤仙。当王凤仙两岁嘅时候啊，就辽兵侵犯中原。当时宋朝就无力抵抗，雁门关被困，眼睇住就要失守。总兵王川就贪生怕死，想投降辽国。夫人王氏就唔肯，佢话：将军啊，你系大宋嘅臣子，应该以死报国至系噶，点能够投降呢？你如果投降，就会遗臭万年噶啦。王川嬲喎，贱人，你识乜嘢啊？我如果唔投降，就要白白送死噶嘛。如果献出城池咯，韩延寿一定唔会代薄我哋嘅。要投降就你自己去投降啦。我两母女唔跟你，你生你死，你嘅事我唔理，个女归我。讲完，喺王氏夫人手上又抢走咗个女王凤仙。咁就投降咗辽国，王氏夫人失咗个女，好悲伤。趁兵荒马乱嘅时候，出咗雁门关，入咗个树林，想吊颈自杀。哈，咁啱杨五郎云游天下就路过呢树，就救咗王氏夫人。咁王氏夫人将事情讲咗出嚟，杨五郎听咗好佩服佢，就劝佢话：你唔使死。迟早会有你哋母女见面嗰日嘅，我同你揾笪地方，你去住落先啦。就咁样，杨五郎将王氏夫人送到五台山翠云庵。王氏夫人喺嗰度住落，但系冇剃头，仲系留住头发。咁收尾听到消息，话王川咧俾萧太后重用啦，仲封咗佢做大都督添。王川亦起身忙救，喺辽国又娶咗个老婆。咁当时王凤仙先系得两岁，就乜嘢都唔明白，将呢个继母当成系亲生老母。王凤仙系中意练习武艺，佢同韩延寿个妹韩红山咧系一个老师教嘅，两个人个武艺都好高，尤其是王凤仙。因为王川将自己嗰把宝剑三王剑送咗俾佢，更加是如虎添翼啦。咁当时喺辽国亦颇有名气嘅。呢次大摆天门阵，萧太后就派佢嚟到前线。王凤仙真系发梦都冇谂到，今日俾孟良引到入去树林认母亲，呢啲呢系杨五郎安排嘅计谋，咁佢当然系唔知啦。这个时候王氏夫人喊着对王凤仙讲了过去的事情，收尾他说：凤仙啊，当日如果不是五禅师相救，唉，你阿妈早就死了咯。乖女，水流千里归大海啊，你是中原人，应该保我们大宋朝才是的，千祈不要学你阿爹这样卖国求荣啊。王凤仙听到呢番说话就半信半疑。你话眼前呢个女人唔系自己阿妈，但系自己生得同佢真系好似样噶噃。如果系，但系而家我又有个阿妈喺度噶，唔通亲生老母会有两个嘅咩？到底系点解呢？或者佢哋嘅计谋都唔顶，想呃我投降啊？唔得。我要回去问过先，不过现在我怎能够走得甩呢？现在他们将我围到实实了，怎呢？怎呢？啊，我不如这样啦。王凤仙想妥了，他落了马行到那个夫人面前跪在地下，他说：夫人，等我回去问问父亲先，如果是真的，那我听你说话，如果唔系呢，我哋到时再讲啦。王氏夫人一听，佢咁讲又啱㗎噃。

0: 人哋又唔知系真系假，我就冇凭证嘅，就靠句说话啫嘛。而家就逼人哋认自己做老母，亦佢系好难为佢嘅。当时在场嘅人见到咁样都好高兴噃，啱啊咁。谁知道黄凤仙突然间起身，双手揽住黄氏夫人，噔噔噔几个箭步跑到只马旁边，将黄氏夫人一放喺马鞍上边，自己啪声飞身上马，左手揿住黄氏夫人，右手抽出三王剑，对住杨五郎、孟良佢哋大声咁话：呸！你哋打唔开玉女阵，想用奸计嚟呃本姑娘啊？发梦啦你！而家我将呢个女人带翻去，我要将佢千刀万剐。有本事你哋就入阵啦！讲完一劫啫嘛，飞驰而去。哎呀，而家个个都俾黄凤仙呢个突然嘅举动吓窒晒，边个都想唔到会将夫人抢走咗噶嘛。孟良大声嗌：截住佢，截住佢！咁周围啲伏兵听见，连忙弯弓搭箭，哇呵！净系识哇呵，净系识嗌啫噃，唔敢放箭。点解呢？唉，匹马上面仲有个人噶嘛，射死咗点算啊？睇睇黄凤仙，好似旋风一样直奔玉女阵而去。杨五郎佢哋连忙跟住尾猛追猛追，追到阵门，阵里边啲箭啊，好似雨点咁射出嚟，射到杨五郎佢哋唯有退走。杨五郎真系心急如焚啊！佢对孟良话：本来希望黄氏夫人能够劝降黄凤仙，点知反而俾佢将夫人抢走添，真系偷鸡不着蚀渣米咯。孟良话：五哥唔使急噶，呢、這个妹正真系犀利，我哋慢慢再想办法对付佢。两个人扫晒兴啊，收兵回营。嗱，各位，黄凤仙咁厉害，点先能够收服得佢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桥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近年来，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工作，筛选优质质量品牌，荣誉建立质量融资增信白名单，并联合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精准金融帮扶。目前我市已推出8个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据统计，2026年1至4月，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5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近日，银湖湾飞行营地低空飞行项目常态化开放，一站式配齐沉浸式飞行体验、零基础飞行执照培训。该飞行营地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落地的低空文旅项目，由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通集团投资打造，首期投入2000万元，建有700米标准跑道、800平方米机库、1000平方米停机坪，可满足各类小型固定翼飞机、旋翼机起降需求。据介绍，大众飞行体验按航线时长分级收费。接下来，营地还将拓展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项目，丰富新会文旅业态，助力低空经济发展。九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据法国外交部官网当地时间8日声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9个国家以及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称，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立即为向平民提供安全、迅速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嘅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6: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5: 哎呀！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6: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5: 唔好意思啊！
6: 哎，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5: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哎，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6: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啦，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噶咧。
5: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6: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

0: 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啊，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1: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个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聚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10: 爱上夏日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幺二三三九，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誒，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嚇？哎呀，你睇下，你只腳啊，俾蚊咬到一個個包啦。
2: 系喎，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理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0: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2: Music, travel, love.

小雨今日最想做嘅一个动作，会唔会就系举高双手，拼命咁样向前奔跑，一种全身嘅释放嘅状态，同埋嗰种真系好想奔赴远方嗰种嘅冲动啊！又真系应你所讲，高考完之后就开始天气放晴，系咪有一种重生嘅感觉呢？6月9日星期二嘅晚上10:08，究竟喺呢个城市当中嘅每一个角落里面，系咪如何在我想象中充满着一种嘅欢声笑语，同埋又夹杂住好多嘅不舍，以及一种对于未来嘅美好憧憬啊！翻嚟我哋星期二晚上嘅不期而遇嘅节目时间，系啦，用呢一种嘅音乐去配合翻此刻你想飞嘅状态。啱先开首篇，我哋嚟走许巍嘅《远航》，总有发觉咧，每一次听到佢嘅歌嘅时候咧，都真系会有一种收拾行李、说走就走、开启你嘅可能会系漫无目的嘅一个自我放飞嘅旅程。

就澳洲方面的姊妹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应该是姊弟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Angus and Julia Stone，两姊弟啦，声线方面有住最强烈嘅反差萌啊！姐姐咧，即系 Julia 咧，就系有住仙女一般咧清新脱俗嘅声线咯。而弟弟 Angus 反而系沧桑沙哑。啱先佢主唱嘅呢一首《Grizzly Bears》。

話時話呢一節奏又確實真係幾啱散步嘅，嚟自李榮浩嘅李白。雀小貓就話咧，喺某大型商場嘅室內，迎住強勁嘅空調散步中啊，聽住節目咧，然後咧將手環上面嘅數字要谷到300先至收腳。呢個300係燃燒嘅卡路里定咩咧？但係你又選擇喺呢個有強勁空調嘅室內，咁即係你嘅運動都要舒服為主啦。繼續俾啲動力你咧，林家謙，難道喜歡處女座？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偏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0号至11号是多云天气为主，及气温上升。12号至16号天气转唔稳定，降雨频繁及局部雨势较大，请关注翻临近嘅预报预警信息。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阿王厂啊，
3: 系
2: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哦，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有摆喺边度好啊？
3: 诶、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4: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嘅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埋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4: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5: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规范储存危险废物嘅，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4: 原来冇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咁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6: 啊。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心。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钟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5: 983
1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男人怎可以？一边听住呢首歌一边散步，依家我围住喺度做紧呢件事啊嘛。
1: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0: 系啦，虽然之前都介绍过噶啦，但系咧，我谂夏天咧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去 highlight 下呢一个嘅地方。其实咧都系属于今年嘅一个目标。嗱，讲到咧川西之游啦，夏季系首选啦。咁啊，而夏季最封神嘅呢一个嘅地方咧，就系属于呢一个隔聂啊，系聂耳嘅聂啊。但其实呢，如果夏天唔去呢个隔聂呢，就亏大啦。咁六月份至八月份啦，係属于隔聂呢最靓嘅时间啦，可以係有漫山遍野嘅野花油画啦，可以係绿到心底嘅呢个草原诗篇啦。最难得嘅就係呢人少安静啦，即係唔会话好扎堆排队呀咁样啦，亦都可以话係属于川西嘅最后背景。虽然人哋话七月至八月呢係呢一个嘅放暑假喎，边度都人多喎，但係因为呢个川西真係足够大嘅，原则上都冇乜地方系需要你排队嘅。好啦，咁首先咧睇翻呢个线路方面先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决定要反穿嘅路线噶。咁巴塘至呢一个嘅理塘，咁强烈推荐反穿噶。咁从呢个巴塘嘅海拔咧就系2580米出发啦。咁逐步攀升至呢个高海拔嘅，咁更加之容易适应呢个高反啦。咁风景咧嘅视觉都系更加之震撼噶。咁全程咧大概系250至260公里度，咁串联起呢一个嘅雪山啦、草原啦、峡谷等等多元嘅地貌嘅。嗱 ，highlight 下呢一个嘅必须打卡嘅景点啦。咁首当其冲咧就系呢个隔聂神山，咁被呢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咧称之为四川雪山最后背景。咁主峰嘅海拔咧就系6204米噶，咁常年积雪，咁所以咧就系睇到哇，真系又神圣又震撼啊！第二个咧就系隔聂之眼啦，天然嘅呢个圆形嘅海子啊，咁神似呢个美瞳咁样嘅。七至八月份咧，水滿咧就係相當之清澈嘅，咁所以咧即係令到呢個嘅美瞳咧更加之有神啦。清晨嘅時候咧冇風咧，我話即係將呢個雪山倒影落去咧就更加之清晰可見嘅，咁所以咧用呢個無人機拍攝出嚟嘅話咧，效果係更加之震撼嘅。第三個要黑咧嘅景點咧就係呢個蘭谷寺啦，咁紅牆金頂咯，喺呢個雪山草甸之間咧，靜靜咁樣在矗立住嘅，咁經翻咧隨風而翻湧住啦，可以話係叫做係呢一個嘅隔聂三寶之一啊。

第四个就是这个熱梯河谷，因为六至八月份啦、有这个齐藤花海的，咁啊蓝紫色的花呢好像地毡咁样是铺满晒，然之后蔓延开来的，哇即是想象下个画面感。草原的湿地呢也是风光绝美的，雪山啦、湖泊啦，同埋呢个森林啦、再加上呢个花海同框，一次过呢去体验呢个瑞士嗰个背景啊。跟住仲可以行埋呢一个嘅侧巴村同埋下侧通村，咁啊正对住呢一个隔叶神山嘅小木屋啦，仲有草坪啦，亦都系开满晒呢个小野花嘅，咁啊影相咧就系更加之绝美啦。对于小仙女们嚟讲咧，不容错过啦。跟住亦都可以系去呢一个嘅草埔沟啊。咁亦都系呢个湖岸咧，格桑花咧，同埋呢一个嘅扎金甲博神山，哇！即系呢啲名咧都比较特别啲啊嘛，系啦，咁啊同呢个神山系同框嘅，咁啊湖水咧呈现住呢一个好梦幻嘅 Tiffany 蓝啊，系喺呢个高山上面有 Tiffany 蓝，好似去咗马尔代夫咁啊嘛，成件事咧就系相当之震撼嘅。跟住落嚟呢个景点咧叫做系格木村嘅，咁啊亦都系格聂风光咧排名第一嘅村落，咁啊拥有住呢个鲜花啦吓，同埋呢个草甸啦，以及系散落嘅木屋啦，哇！即系嗰个感觉咧就系相当相当之治愈啊！即系你要起身都觉得自己好似着到呢一个嘅童话世界咁样。系啦，咁啊去呢一个嘅即系隔裂啦，或者川西成件事咧，都其实会有少少危险。危险在于乜咧？就系、因为咧，又好似路上边有90%嘅呢个路段咧系冇信号嘅，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导航可以。咁最好就系提前要下载好呢一个嘅金枝离线嘅呢一个嘅地图先就 OK 噶。不过对于何俊文呢一类嚟讲比较懒少少，或者懒得自由啊，最好可以系跟翻呢一个嘅小团啦，因为依家都几多一啲品质会拣选稍好啲嘅呢个二到四人嘅呢个小团啦，即系意思就话有一个嘅领队，佢兼夹包埋啊摄影师啊、航拍嘅诸如此类啦，照顾周全嘅话，咁啊开住呢一个嘅仅系你哋几个人嘅呢一个车，咁如果你咁啱约到三四个朋友，咁就完全冇问题啦，咁啊成个人包咗个小团嘅话咧，会随便停低落嚟影相，咁就更加方便啲，而且佢作为呢个当地人去驾驶嘅话咧，即系。会感觉安全啲啦，亦都唔需要你去咁担心呢件事啦。系啦，咁啊着衫方面一定要提醒啦。咁虽然依家咧吓，即系七至八月咧，我哋都未敢去想象啊。六月份已经热到爆炸啦，我哋广东呢边，但系川西嗰边唔一样噶，佢仍然会存在住呢一个嘅昼夜温差大咁样嘅可能性。咁啊，日间都可能去到25度，其实哇，对我哋广东人嚟讲觉得好舒服噶啦。咁夜晚但系有可能咧降到5度噶，即系七八月份，咁所以咧都需要系带翻呢个冲锋衣啊，或者一啲速干嘅呢一个衫啦，洋葱式嘅着法啦，咁啊随便啦，即系热就剥，冻啊着翻佢，咁啊就会确保自己嘅身体啦。因为毕竟系高反地方，如果一个唔觉意咧感冒嘅话，就大件事啦。基本上啦，去隔裂嘅话，我谂4至5日到咧就会比较行程啦舒服啲啦，同埋又唔会赶啦，咁就会更加适合啦。OK， 咁啊，依家系6月9日咯噃，吓，即系对于大学生们嚟讲啊，唔系对于呢一个嘅高中3年级嘅朋友仔嚟讲，高考完之后系咪都会有咁样一个嘅意向？要去一个嘅梦寐以求嘅地方啦，吓，除咗新疆啊、西藏啊呢啲热门嘅地方之外咧，其实川西方面嘅隔裂都真系值得推荐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

0: 新闻简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桥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工作，筛选优质质量品牌，荣誉建立质量融资增信白名单，并联合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精准金融帮扶。目前，我市已推出八个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据统计，2026年1至4月，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5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近日，银湖湾飞行营地低空飞行项目常态化开放，一站式配齐沉浸式飞行体验、零基础飞行执照培训。该飞行营地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落地的低空文旅项目，由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通集团投资打造，首期投入2000万元，建有700米标准跑道、800平方米机库、1000平方米停机坪，可满足各类小型固定翼飞机、旋翼机起降需求。据介绍，大众飞行体验按航线时长分级收费。接下来，营地还将拓展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项目，丰富新会文旅业态，助力低空经济发展。九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据法国外交部官网当地时间8日声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9个国家以及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称，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立即为向平民提供安全、迅速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在上个世纪1890年代出道的 Alice 杜德伟，其实他的唱腔呢在当年呢确实是独树一帜的，来自这种很独特的 R&B 唱腔，来自这首作品《无心伤害》。他回来我们九点之后的不期而遇，继续是接收你点唱的时间。祝你今晚想听的歌或者想讲的说话呢，是以微信的方式 send 过来，号码方面53772095975377205975。明月就说呢，今日是高考的第三日，亦都是压轴的最后一日啦。作为过来人啦，其实只要吃过高考的苦呢，以后就算再多个苦亦都唔算乜嘢啦。祝福广大考生前路漫漫，上下求索，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既有感受前程可奔赴，又有美好岁月愿回首。今晚佢揀咗一首阿杜嘅坚持到底。

系啦，以后可以慢慢坚持啊。我谂喺结束高考呢一刻，最紧要就系完全放松，可以俾三个月嘅时间啦，自己真系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啦，食想食嘅嘢啦，吓见想见嘅人啦，吓所有曾经压抑住嘅一啲嘅情绪咧，都尽情释放出嚟啦。啊，出嚟做嘢又再度有另一种嘅坚持到底啦。到时慢慢捱系嘛，跟住美丽的方言，佢话今晚咧想点一首王菲嘅《静夜的单簧管》啊，觉得呢首歌夜晚好听，好正。

所以一首咧相当之暧昧啦、旖旎嘅作品啦。最啱我啲喺爱情当中发紧梦嘅朋友去听啊！跟住阿浅笑，佢话喺今晚嚟一首林忆莲嘅《伤痕》听下啦，分享一下此刻嘅状态先。我喺度听紧节目，两个大家姐咧就系努力咁样做紧复杂资料，而另外一个喺度用平板学习紧，仲有最细嘅嗰个咧就喺呢个三个姐姐之间咧捣紧乱啦，场面混乱又好笑。呢啲热闹场景真系令人头痛，只能睇住又唔可以闹。咁回到角度嚟睇，都系好多人追求紧嘅呢一个天伦之乐，又或者属于夜晚嘅人间烟火气，系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

0: 上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0: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钟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钟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1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
0: 值得珍藏的声音。
1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1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
18: 你。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20: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嘅年代。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呢只好经典嘅名字，我叫 Carpenters。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主音歌手亦都被誉为啦世界上面最会唱歌嘅少女啊。尽管咧最后都被呢个厌食症啦，就系折磨到咧早早离开咗我哋，但系佢嘅声音啦，永远带住呢一种温暖嘅治愈感啊。啱先带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Touch Me When We Dancing》。OK， 跟住继续你哋嘅点唱啊。吴先生话咧，夏天咧最想就系海边浪一浪，所以我好想听到吉子海嘅歌。系咯，我都会发觉咧，吉子海嘅每一首歌都好似好啱夏天，仲有带住日落嘅夏天。

周小貓話咧，坐住出租車翻屋企，聽住音樂，睇住車窗外嘅昏黃街燈，同埋已經逐漸熄燈嘅樓層，喺我面前經過，感覺故事線已經拉滿啦，就好似已經到達咗電影嘅片尾，出音樂出字幕，畫面定格，完美結束。

0: my life。
1: 系咯，相当正画面感嘅吉子海有暖气啊！依家似乎需要冷气多啲系嘛？好啦，跟住咧，好耐冇见嘅女神又出现啦噃，我哋一齐嚟听听咧。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泳诗，今日同大家介绍嚟自郑欣宜嘅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女神》。我相信啦，30多40岁以上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佢系肥姐沈殿霞嘅女女。女神呢首歌曲系嚟自2016年推出嚟嘅，威文作词，林奕邦作曲。而呢首歌曲背后咧，其实有一段咧非常之动人嘅渊源故事吓。讲紧嘅系20多年前啦，黄伟文仲系一个默默无闻嘅电台主持人，喺一次活动当中咧，被安排喺一个啦角落头入边冇人理会，而当时肥姐咧就主动行过嚟同佢倾偈，仲话：哇，你件衫好靓啊！其实呢份嘅善意咧，令到伟文咧系记咗20年嘅。佢曾经表示：我觉得呢个人情系要还嘅，如果可以还俾肥姐嘅话，就当然最好啦。还不到的就还给他家人都 OK， 所以20年之后他为欣宜度身打造了这首歌曲《女神》，既是报答肥姐当年的善意，也都好像是母女命运的交汇一样，因为歌曲描绘的是一位不是很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女性，从委屈求全，遭受外界的批评，到最后放低了世俗的评判，勇敢地做自己的故事。核心的歌词说：不要低头，光环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嫁的化妆掩盖。我评人说呢，说实在这首歌曲的旋律真是很一般的，但是用欣宜的声音和这种的身材呢，唱出这种歌词，但是就令人有种无比动容的感觉。欣宜因为身材的问题，其实长期遭受着这个网络的暴力的，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他接纳自我、反抗世俗审美的一个宣言。在2021年的时候，他凭着自《女神》和《先哭为敬》这首歌曲，是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的女歌手金奖和我最爱喜爱女歌手大奖的。在颁奖的时候，他领奖的时候，他喊着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叫我做香港歌手郑欣宜。而外之意是什么呢？而外之意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不再是那个永远都长不大还要被人呵护的肥姐的女。女神不单止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加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接纳、反抗审美霸权的励志宣言。她也承载着两代女性肥姐和欣宜的命运，以及威文跨越了20年的恩情之情。其实这首歌曲也都成为了香港乐坛近年来很有社会意义的一首歌曲来的，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看。
1: 系啦，知道有好多嘅听众朋友都挂住泳诗姐姐啦。咁除咗可以系偶尔喺我哋嘅节目度咧听到佢声音之外咧，其实你都可以下载翻两个 app 啦，比如话小宇宙同埋呢个喜马拉雅啦，喺入边搜索关不住的诗情啦，咁就可以系听到你哋女神嘅声音啦。跟住头啖汤话咧，想点一首《如愿》啊，送俾所有啱考完高考嘅学子们啦，同时都送俾嗰个曾经同佢一齐欣赏过呢首歌嘅他。诶，呢个他系一个英文，唔系应该系一个拼音 ，T A， 想表达啲咩啊？

你就有飞嘅预言。诶，跟住落嚟要播呢首歌咧，可能大家都需要提前早做准备啦，因为咧成件事都几跳通下噶，好耐冇听噶，即系追溯到小学嗰年代好像，好似。

今晚陈教练咧，终于可以点唱成功啦！佢话想点一首《我的中国心》啊，系啊，即系相当之澎湃嘅心情，送俾心机旁边的所有不期而遇嘅朋友仔们听。诶，依家你啲烦心事都过咗啦，系嘛？一切向好啦吧。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六月九号下午，为期三日嘅2026年高考圆满结束。新会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为高考保驾护航，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今年新会共有68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呢啲考生分别响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葵城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期间，新会各级各部门各考点学校不断强化组织协调机制，专门成立应急专班，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保障服务到位。各考点考场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把好入口关、监考关，切实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到位。教育、科工商、卫生健康、环境生态、公安、保密、市场监督、城管、供电、消防等部门紧密配合，响试卷保密、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噪音治理、防暑降温、防极端天气等方面持续加大保障力度，为考生营造咗优良嘅考试环境。响全区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嘅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下，今年高考期间，新会高考秩序井然，高考总体安全平稳。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考试成绩同招生录取分数线。
2: 6月8号，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首期双碳净产学研融合研讨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本次研讨会围绕固态电池技术瓶颈、发展趋势和产业化应用开展深度研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和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固态储能凭借高安全、高稳定、长寿命的优势，是助力双碳目标、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本次会议聚焦固态电池材料革新、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关键议题，多位业内专家分享前沿成果，相关专家分别围绕固态锂电池关键技术、电池界面优化、固态电解质创新设计、储能材料改性技术及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展开专题分享，为产业技术升级和成果落地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活动期间，参会各方深入交流，打通科研和产业沟通壁垒，助力破解固态电池产业化痛点，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和深度合作。本次活动由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双碳领域联合实验室江门双碳实验室主办。该实验室深耕粤港科创资源融合、创新净产学研发展模式。未来实验室将常态化举办系列研讨活动，打通学术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落地闭环，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傅强带队调研新会陈皮产业，重点对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开展实地考察与专业指导。调研组深入新会陈皮核心产区，实地走访金骨种植基地、加工车间、仓储陈化库及产品展示中心，全面摸清新会陈皮种植、加工、陈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情况。同时，调研组与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座谈，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标准化建设成效、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现存问题，并现场开展交流指导。富强对新会陈皮提出3点发展建议，一是健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兼顾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安全规范；二是完善品牌保护机制，加快修订保护条例，

0: 依托溯源体系强化监管，严打假冒伪劣产品；三系深化产业融合，以标准化、质量化为核心，联动文旅、康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此次调研为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当地将立足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路径，打造全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标杆，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
1: 近日，龟峰路一处荒废十余年的供销社闲置场地完成升级改造，变身杂咖啡、特色融合餐饮一体的潮流休闲打卡地，成为市民休闲欢聚的热门场地，亦都是深汇供销社助力8000万工程提升城乡品质的亮眼成果。今次改造，深汇供销社采用整体升级改造加特色业态植入新模式，首先完成建筑安全加固，场地翻新整治，并完成350平方米绿化提升，彻底整治环境黑点，然后结合本地青年消费潮流和咖啡文化氛围，将项目精准植入轻餐饮、文创体验新业态，打造园林生态风格休闲空间。同时，项目运营方深耕新会本土特色，立足陈皮 IP， 持续研发陈皮主题饮品和融合菜式，将本土文化和休闲消费深度结合，打造极具深会辨识度的消费场景，开业后收获市民广泛好评。另外，为实现资产长效增值，供销社将落实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并结合青年消费需求，持续举办文创沙龙等特色活动，未来还将植入农特产品展销、供销文创体验等业态，丰富消费场景。下步，深汇供销社将以此为样板，推行一资产一方案，持续激活闲置资产价值，为城乡品质提升和地方高质量发展赋能。
0: 江门市深汇区交通运输局6月7号发布关于对黄克径大桥限行措施的通告，通告明确，6月5号19时，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受渔船碰撞，桥梁受损，目前专业检测单位已出具临时通行意见，为确保车辆通行安全及桥梁安全，自2026年6月7号19时起，对黄克径大桥实行限行措施，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待黄克径大桥完成维修后再开通，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

0: 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

0: 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今天我省大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4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
0: 广东全力服务巴斯夫项目，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样板，
1: 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档案与时代同行，蓝台为湾区赋能，侨批展览大湾区特色档案齐亮相，
1: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票房超4亿，2026电影暑期档热力全开，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3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本台报道，
3: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患者李先生
4: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是有这样东西的。
3: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5: 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工的脑机传递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3: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6: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3: 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7: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3: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十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深圳市回应电子总经理白继龙：
8: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基础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更采学研仪的高效性能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3: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洪颖兰：
9: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2: 营商观察。
10: 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8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全流程服务、专班化保障、制度化创新，广东正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本台报道，
3: 2019年11月，湛江东海岛上一座世界级化工基地破土动工，短短数月完成海量审批，背后是湛江将服务链条前置、把协调工作做细的机制创新。巴斯夫带来的不仅是百亿美元级的投资，更是对标全球的绿色公益与安全理念。这片热土用行动回应了跨国企业的期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让项目落地的步伐更快更稳。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汉平：
11: First of all, the SF project is progressing.
12: 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到首批装置的开建，我们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3: 7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巴斯夫亚洲大型项目总裁林汉平：
13: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3: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正浩：
14: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本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9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0: 本台消息，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昨天顺利收官，全省 78.22 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本台报道。
3: 昨天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分享起了高考经验。考生
16: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17: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两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3: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友们早已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考生
18: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19: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3: 考生家长，
20: 他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吧。
3: 考点门口，同窗好友相互拥抱，合影留念，畅谈备考点滴与未来规划。考点周边，祝福标语格外醒目，街头氛围轻松热烈。考生家长，
21: 我希望他以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我们会给他最大的支持的。
22: 向日葵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举夺魁，希望我的大外甥能够考个好成绩。
3: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落幕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人生起点。告别中学时代，他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考生
23: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24: 先玩两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25: 希望多运动，多看点书。
26: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想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3: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 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涉高考不实谣言15起。
10: 本台消息，针对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昨天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将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由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迎接假期和新生活。本台报道。
3: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考生家长蔡先生。
0: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3: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旅行社工作人员陈庆安。
4: 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咧系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嚟咨询噶啦，已经好火爆。
3: 虽说出游散心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卸下备考压力，好好享受难得的自由，但是有医生提醒，考生的所有压力和情绪在考后集中释放，既有过度玩乐的放飞自我型，也有过度内耗的空虚迷茫型，这些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考生们还是应当松而不垮，张弛有度。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传燕。
5: 刚考完试，大家可以尽情的放松一周左右，但之后又赶紧回到规律的作息，找些事情去充实一下时间。一些担心失利啊，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
10: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广东省档案馆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年度主题，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从催人热泪的乔批家书，到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时代印记，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扎浩报道。
6: 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乔批精品展以温情叙事串联珍贵实物史料，带领广大市民走进阿嬷的情书世界。本次展览设置乔批概览、乔批大观、乔批故事等多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乔批档案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现场集中展出红条峰、山水峰、航空峰等各类经典乔批实物，同步陈列华侨出行凭证、护照、猪仔钱等珍贵史料。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介绍，该馆馆藏乔批档案达2.6万件，是保存乔批种类最全、范围最广的省级国家档案馆。
7: 今天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乔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南大学它有丰富的研究的个经验，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平台，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源，三方整合起来，通过对乔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挖掘它的内在因素。
6: 活动当天，广东省档案馆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军表示，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已正式上线，九市档案馆归集上传了10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8: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6: 现场同步展出的九市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时光机，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陈文君介绍，
8: 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市档案馆，他们就主要是集中在白天鹅建设的一个档案资料，深圳呢主要是深圳特区建设呀，还有前海服务啊方面的都做出展示，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邓小平的题字，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像中山呢、东莞呢、档案馆，他们都把民国时期澳门通向珠海拱北口岸的奇观车路的一个特色档案做出了一个展示。
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本台报道，
3: 临近端午，广州部分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氛围感。广州市民，
2: 但我哋平时都比较喜欢食，即系觉得做早餐啊乜嘢都几好噶。
3: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广州某商超粽子专区工作人员，
9: 这个两层的话呢，好有那种以前传统啊，它的名字都很漂亮，情有独钟。
3: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些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最多。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11: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及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3: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11: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10: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本台报道，
3: 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是控交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费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办卡等行为。第三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对公转账。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 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30。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视频监控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张同学：
12: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1: 本台消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清产业发展研讨会昨天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了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
10: 本台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19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新闻浏览：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提示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0: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1: 针对用户反馈的客户端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客户端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客户端等处置。
1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渡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
1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早上7:30。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98.3，新会电台，
1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7: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都

0: 礼而真信，熟得且力行，心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心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政府劝清帝退位。后来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全权代表，同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这样，时间呢又来到了1911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归日，经过香港来到上海，而伍廷芳也都去到码头迎接，并邀请孙中山去到他的寓所促膝长谈，两人相见恨晚。从此伍廷芳也都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伐期间，伍廷芳一度代劳履行总统之职，主持政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22年，当时同埋孙中山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叛变，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反对孙中山。伍廷芳在如此危难的时刻，仍然带着自己的仔伍朝枢赶赴永丰南会晤孙中山。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伍廷芳已经81岁的高龄，而且身患重疾。他回到家，在悲愤交杂当中空热病逝。而他在弥留之间也都跟自己的仔伍朝枢讲，一定要将革命继续下去，辅助好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间的语言种种，没一件是提及过自己的家事。伍廷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心系家国，如此大义，实属令人敬佩。嗱，伍廷芳一生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跟住就同大家讲下佢个仔伍朝枢。伍朝枢同佢父亲伍廷芳有住好多相似嘅经历。嗱，伍朝枢字梯云，生于天津，细个嗰阵时就受到中国嘅传统教育。在他10岁的时候，就跟随驻任美国全权公使的父亲去到美国。伍朝枢从10岁开始就接受了完整的美式小学、中学的教育。18岁的时候就回归祖国，跟随着著名的学者沈凤楼研究国学。在公元1908年，当时21岁的伍朝枢也都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因为他的成绩优异，连获英国皇家法学院奖学金和大学奖学金，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由于他的成绩优异，后来更加进入了林肯法律研究院深造。在公元的1911年，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伍朝枢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在旧阵时，好多人在外国学有所成，就扎根当地，在当地发展，开始另一段的人生。但是伍朝枢不同，他学有所成之后，决心回报祖国。那究竟伍朝枢又是怎样回来祖国为国效力的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全哥，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气。

0: 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6月10号星期三早上7:39来到我们的神采飞扬的时间。今天早上有伟昭和荣荣在这里陪着大家，就真的翻工翻学了。
3: 嗯，没错，早晨伟昭，早晨这么多位的听众朋友。今天来讲的话，相信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不错，因为阳光普照嘛。
2: 是啊，我觉得心情最不错的一班应该就是昨天刚刚结束了他们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时刻啦，日子的这一班高考的学子啦。
3: 依家应该喺度瞓紧懒觉。
2: 啊，系啊，我通常同身边啲朋友分享翻，或者佢哋讲翻高考结束之后嘅第二日咧，基本上都唔会出门口噶啦，
3: 一路咁瞓。
2: 系啊，
3: 咁啊就系喺间床上边，亦都系思考下自己嘅人生。
2: 系咯，歇一下咯，因为其实咁结束咗一个高中嘅呢个征程啦，咁跟住就会迎嚟大学嘅一个时间啦，咁可能好多嘅变化，自己都要谂一谂点样去改变下自己啊，咁样。
3: 是啊，
2: 有些朋友都说高考的分水岭并不是个成绩，而是个心态，因为真的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成年了这样。看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事情，今天就是多云为主，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方面就24-32度，含吹2-3级的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0%-90% 之间的。
3: 嗯，那这两日的天气，即是10号和11号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都是不断地上升的，去到12-16号的话，天气又会转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了，降雨又会频繁些少，局部雨势又会大翻啲，咁就一定要留意翻近期一啲嘅预报预警信息啦。
2: 嗯，
3: 出门口玩嗰阵都要注意一下啦。
2: 系啦，除咗呢个天气咧，都要关注翻呢个路况，因为今日翻工咧，
3: 比较就塞车
2: 多人咗，系啊，塞车咗，可能大家就包括中学啊、高中好多朋友仔个考场咧就恢复翻呢个嘅翻学啦，可能就会系。路上边会塞些少嘅，所以咧大家就要提前睇定呢个嘅导航软件啦，咁啊避开一啲嘅塞嘅路段啦。OK， 咁转头翻嚟之后咧，即刻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4: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好，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咁正所谓咧，新嘅面貌咧就代表新嘅精情啦。咁我睇睇我哋嘅大泽龙舟文化公园咧，亦都完成咗全面嘅提质升级，成功系获评2026年江门市绿美示范点。咁从基础嘅设施，再到一啲生态嘅景观，从安全保障，再到一啲游园嘅体验。咁呢一座承载住我哋龙舟文物嘅滨江公园啊，正以全新嘅面貌成为啦我哋嘅惠民利民一个嘅绿色嘅新地。

0: 标。
1: 大泽龙舟文化公园是坐落在潭江之畔，是大泽镇传承千年龙舟民族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亦都是周边的村民日常休闲还有健身邻里欢聚的公共空间。这一次的改造亦都是依托着精细化的绿化提升和品质提升的工程，实现了全方位换新。
0: 公园的游园体验亦都有提升过，最直观就是反映到在我们的步道安全业务细节的打磨上面，针对原本的路面的破损、边角杂乱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项目是通过了翻新我们的步道边缘和规整了路面，增设了一些防护的设施，打造景观矮墙等等的贴心的改造，实现了我们园内环境的整体的体验和一个优化。不如来听听来自大泽镇牛勒村的村民林叔他是怎么说。
2: 平时啊，嗰啲石球又多，依家整得好靓噶啦，灯光又够亮，依家升级啊，整得好靓嘅，天气好嘅时带佢嚟行下散下步。
1: 是啦，咁天气好嗰阵啦，出嚟散下步，我相信大朋友同小朋友都会好开心啊！清风徐来啦，刚可以讲得上我哋江风就系阔一声响我哋块面嗰度飘过嘅，系
0: 啊，
1: 潭江嘅呢一个嘅岸边啦，亦都系绿意盎然嘅。咁啊，依托住我哋潭江嘅滨水资源，公园嘅沿江岸呢一度啦，亦都系打造出清新雅致嘅生态廊道，成片嘅红雨伞啦，亦都系沿住我哋嘅江岸呢一边慢慢咁铺展开嚟，生机盎然。咁啊，可以讲得上啦，园区内嘅全域景观亦都系换新咗啦。
0: 咁一齐嚟听一听咧，嚟自大泽镇嘅牛勒村嘅村民阿恩姨，佢系点讲咧？
3: 环境好好啦，环境整晒啲绿化啦，同埋凉爽啦，除咗晒啲丝绸类啊，嗰个枝叶流啦，好开心啊！
0: 我听到阿姨把声咧，我都觉得好精神啊！早上做直播咧，听见呢啲声音咧，自己都会个精神就十二分，系啊，真系啊！咁啊，睇翻咧，而家大泽镇嘅龙舟文化公园嘅一个嘅变化啦，系我哋大泽镇扎实咁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同埋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一个生动嘅缩影。而后边我哋大泽镇亦都会系建立一个健全嘅长效嘅管理嘅机制啦，常态化去开始一啲绿植嘅养护。设施的维保和环境整治，要不积极地去发动我们的村民参与到爱绿护绿的行动当中，令到我们家门口的绿美空间可以持续换新。讲到一个的变化，除了我们的大泽镇之外，另外一个地方也都成为了一个休闲的新地标。
1: 是啊，变靓了，很多人都专门去打卡。
0: 是啊，讲的是哪里呢？就是坐落在我们桂丰路的17号一处的闲置的休闲场所。历经十几年的沉寂，现在这里迎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一个集咖啡啦、特色融合、餐饮于一体咁样嘅潮流城市休闲打卡地，咁成为咗我哋市民一个休闲放松啦，同埋探店欢聚嘅热门好去处。咁呢个嘅变化，正系新会区供销社主动融合百千万工程，盘活咗我哋一啲嘅闲置嘅资产啦，同埋助力我哋城乡品质提升一个生动嘅实践。
1: 冇错啦，咁你估都估唔到啊，原本一个咁优质嘅一个空间啦，最初嗰阵佢只系一处闲置啊，并且系荒废咗超过十年嘅一个社有嘅资产。咁啊，喺闲置期间啦，其实场内呢一度都系杂草丛生嘅，而且系垃圾都系堆积得满满嘅。呢、这个唔单止系造成咗社有资产长期零收入啦，咁啊，亦都系成为咗辖区内卫生环境整治嘅一个痛点啊！呢、这个系极其要需要解决嘅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0: 咁面对呢一个闲置嘅资产盘活嘅难题，我哋新会区供销社咧就系摒弃一租了之呢一种嘅传统嘅模式，而系将佢咧纳入到八千万工程嘅城乡环境治理同埋绿美生活生态建设一个嘅发展大局，咁共建一个整治环境嘅黑点，同埋盘活闲置嘅资产，赋能城市提质。
1: 新会区供销社托管中心嘅经理陈德安就表示啦，佢哋系采取咗整体升级改造，加特色业态植入嘅盘活模式，实现咗改旧貌、提品质、轻业态、增效益等多重嘅突破。咁啊，响改造嘅前期啦，其实供销社亦都系先行投入咗好多嘅资金，完成咗房屋

0: 嘅安全鉴定同结构加固，消除咗安全隐患先，并且系对建筑嘅外立面，仲有场所系进行咗全面嘅翻新整治，彻底咁清除咗卫生嘅黑点，同时亦都系按照翻绿美标准进行咗绿化嘅提升，完成咗绿化面积350平方米。咁响业态嘅定位上边啦，亦都系做足咗呢个市场调研嘅需求嘅，结合咗我哋江门本地嘅咖啡文化兴盛，仲有我哋青年文创消费旺盛的特点，精准地引入了轻餐饮加文创体验的新业态。
1: 至于在项目的运营方，小树林融合西餐厅相关的负责人吴芙蓉就介绍了，在这里的园林自然风景和生活的气息是非常之契合公司的理念，团队就决定以咖啡加融合餐为主调，咁啊令到咧，成个嘅环境变靓咗啦。另外，仲系同我哋嘅新会区嘅供销社携手，一齐将呢一片曾经闲置嘅荒地嚟打造成一个兼具生态美感同埋人民温度嘅休闲空间。嗱，成个项目咧，整体嘅装修设计主打嘅就一个园林生态嘅风格，咁亦都会系比较自然啲啦、松弛啲咁嘅沉浸式嘅体验啦，将我哋本土嘅特色文化以及喺休闲消费嘅业态啦，这个嘅深度融合啦，所以咧打造出具有我哋新会辨识度嘅特色休闲嘅场景。
0: 系啦，咁相较于传统嘅嗰啲闲置资产租赁嘅方式啦，咁呢一次嘅蓬勃咧，亦都系实现咗发展理念改造模式、业态布局多重嘅突破，咁啊令到呢个老旧嘅社有资产适配城市消费升级。目前呢一个项目亦都系成功咁实现咗闲置负累、环境痛点，再到我哋嘅经营载体、城市亮点呢一个华丽嘅转变啊，有效咁激活咗片区内休闲消费活力，为社有资产规范化、品质化、多元化、盘活创收开辟咗新嘅路径。
1: 而新会区供销社都表示，接下来都将会是以这个项目为一个示范的样板来实行一资产一方案的分类的盘活，持续打造一个供销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激活社有资产的价值，和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城乡品质全域提升是注入源源不断的供销的力量。环境好了，自然有很多的蚊虫啊，一些动物啦，其实就会少咗啦，咁其实都要提醒翻各位啊，近段嘅时间咧，因为前排不停地落雨啦，而家个天咧又好翻啦，啲蚊咧可能就会多起身嘅。嗱，积水还喺度，蚊虫还喺度，防蚊灭蚊咧，大家咧亦都还要系重视起身嘅。
0: 冇错啦，咁啊要同大家讲一下啦，灭蚊嘅关键就系在于环境嘅治理。嗱，我哋要从源头上边就要斩断咗呢啲蚊虫滋生嘅道路啦。咁啊，响生活陈皮村啊。国资顺通公司的防虫工作人员就对花圃还有停车场等一些重点的区域进行了灭蚊处理，清理积水，向排水沟这里也都是投放了一些杀虫颗粒，还有喷洒一些防蚊喷雾。我们居家环境同样也都不要忽视，因为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
1: 这方面一起来听听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国资顺通公司防虫的工作人员李天庆，佢又点教我哋啦？
2: 咁我哋屋企嘅话咧，我哋最容易遗漏嘅话咧，就系嗰啲花瓶啊，吓种花草嗰啲花瓶，仲有嗰啲烂碗烂碟啊，仲有就系厕所啦、洗手间、洗手盆嘅底嗰度，睇下有冇啲容器装住啲积水响度，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吓。
1: 咁另外咧，防护方面建议市民都要安装翻一个嘅纱窗啊、蚊帐啊，同埋用电蚊拍啊、蚊香啊咁样。咁呢方面咧，继续嚟听一听咧，国资顺通公司防虫嘅工作人员李天庆，佢又点教我哋啦？
2: 出外嘅时候咧，注意好我哋嘅防蚊嘅措施吓，咁咧就尽量咧就可以喷下我哋嘅灭蚊水啊吓，或者驱蚊水啊，咁尽量避免着黑色嘅衣服啦吓，因为黑色咧会比较惹蚊啲。
0: 系啦，咁啊，仲要提醒下大家，外出游玩嗰阵，仲要尽量避开一啲嘅树荫啊、草丛等一啲。嗱，呢啲就系蚊虫最中意栖息嘅地方啦。重要就系备好我哋嘅防蚊用品啊嘛。最近亦都系同我哋阿伟照拍咗一个片。
1: 系啊，大家期待下呢个嘅包包，呢个包包其实真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演绎啊。
0: 嗯，系咁啊，同大家讲咗好多就系关于。

0: 我哋一啲嘅防蚊嘅知识啦，吓、并且介绍咗我哋嘅防蚊三宝，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学识到啦，并且系学以致用。
1: 系咁啊，健康第一责任人咧，始终系我哋自己啊嘛。OK， 我哋唞唞咧，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频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亦都更为之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5: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里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6: 好啦，一齐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睇一睇我哋嘅双碳净产学研研讨会一啲嘅内容啦。为推动双碳领域技术嘅研发同埋产业化应用，六月八日，粤港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双碳净产学研融合研讨会第一期喺江门双碳实验室系顺利举办。本次嘅研讨会系以

0: 以固态储能材料与技术为主题，剖析固态电池技术的瓶颈、发展趋势以及应用前景，探索新型的储能创新方向，助力大湾区储能产业升级和双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期生活区多个高速出入口和服务区亦都是慢慢地变靓了，直至到目前生活区15个已经开通的高速出入口绿化亦都是全面地圆满收官了，可以见到三对的高速服务区焕然一新，四处的枢纽互通节点亦都是同步升级，一个个高速门户正是以清爽绿美的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0: 近日银湖湾飞行营地低空飞行的项目是常态化开放，一站式的配备以及沉浸式的飞行体验，还有零基础的飞行执照的培训，在这里都可以体验到。而该飞行营地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落地的低空文旅项目，由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通集团投资打造，首期投入2000万元。据介绍，大众飞行体验是按航线的时长来分级收费的。
1: 冇错啦，连日令我哋深会区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全区多个所，深入开展咗乡音话文明嘅呢一个特色宣讲活动。咁啊，亦都可以从各种嘅活动当中，我哋了解到各种嘅法律知识以及系方言故事，可以感受到从田间地头以及系校园文化，都可以令到呢一个嘅文明新风系真正咁飞入到我哋寻常嘅百姓家。
0: 咁以上内容我哋。本期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仲会有一啲嘅社会热点啦，
1: 包括一齐嚟讨论一下。
0: 咁啊，包括大家咧点样用呢个嘅 AI 啦，点样用呢个嘅 AI 嘅 APP， 点样安全去用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话题嘅。因为跟住嚟我哋分享嘅两个嘅热点咧，都会系关于佢哋唔系一个科学使用嘅一个导致出嚟一啲嘅小小嘅事故啦吓。咁我转头翻嚟再嚟分享翻我哋嘅社会热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时路方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8点整，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各个路口路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特别就是在我们的牛雕江汇旋处这一边，往东侯路以及往蓬江区方向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看就是在我们深圳牛雕江，我们就是桥兴北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
8: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本、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